0: 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有特大暴雨，这个等级可能会下到250到32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还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可能会达到20到50毫米，局地会超过80毫米，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对，此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中央气象台8月10号今天早间6点钟继续发布的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啊，内蒙古黄淮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等一些地方，部分的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南部、湖北中部等地部分的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可以达11级以上。内蒙古西北地区、东北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汉、江淮、江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像河南的中南部、安徽、江苏南部、湖北中东部以及我们浙江的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将会大于50毫米，最大的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
0: 是的，
1: 这个就目前最新的一个天气的一个预警啊，我们在这边也提醒一下大家。此外呢，我们也来说说出行，关注一下杭州机场啊航班的一个情况，了解一下。
0: 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截至8月10号的7点，杭州机场各航司计划取消10号的进出港航班74架次。那取消的进出港航班主要就是集中在今天的10点之前啊。那么10点之后，机场的运行呢是有望全面恢复的。广大旅客出门出行前，就航班坐飞机出行前呢，务必确认这个飞机的执行情况，避免影响行程。
1: 对，是的。这个出行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个提醒啊。此外呢，出行你如果遇到航班取消，你要及时的跟航空公司联系改签，或者说退票，调整一下出行的一个行程啊。如果说有疑问的话，可以拨打那个承运航司电话，或者拨打那个机场客服热线0571962999嘛。
0: 是的，
1: 这个就他们那个客服的一个电话。说到一个出行，大家也可以说说啊，最近本来是不是安排了出行的？因为近期那个白海豚来袭嘛，影响了浙江、福建、安徽等等多个地区的出行。同时呢，也是为了让大家行程，就是不受到这个天灾影响，白白的损失钱。所以呢，几大主流平台，比如说像那个飞猪，还有去哪儿、携程，他们这个也是三大的主流旅游平台嘛，昨天都已经同步上线了退费。就是免费退改的一个应急保障的一个政策。那如果说你是之前有预定的，那你符合条件的酒店、机票、订单，现在都可以无损取消，全部都可以无损取消，免费改签。我们也来跟大家梳理一下。
0: 首先来说，飞猪的政策，飞猪呢已经专门启动了台风应急响应，针对不同地区的酒店是划定了明确的免费退改范围。那么只要您是8月9号0点之前预定的订单，浙江全省范围内的酒店啊，8月9号到10号入住的都能够免费退改。那像安徽黄山的酒店，9号到11号入住的订单也可以无损取消。还有福建连江的酒店，8月9号当天入住的订单，通通都支持免费退改。
1: 对，简单说呢，只要是这个时间段的一个订单，因为台风走不了，要改行程都不用花一分钱的手续费，飞猪它会兜底来承担一个损失。除了酒店，机票也是有保障的。目前已经有近30家航空公司更新了江浙沪、福建等台风影响地区航班的一个退改政策，所以呢，飞猪他们这个平台也会实时的跟进最新的一个规则。如果大家有需要，就可以直接在上面申请一个退改。
0: 说完了飞猪，再来说去哪儿平台，保障政策跟飞猪呢大体一致，部分细节会更为宽松一些。酒店方面，同样是8月9号0点之前预订的浙江酒店，9号到10号入住的都可以免费取消。福建连江9号入住的订单也能够无损退。
1: 对，我们重点说一下，因为这段时间刚好也是孩子们的暑假嘛，
0: 假期嘛。
1: 对，我身边就有朋友先前的时候，家长嘛说是要带孩子去那个黄山玩，黄山那边选择去的人还真的蛮多的。
0: 对，
1: 那我们重点说一下黄山这个订单，只要是8月9号上午11点以前预订，9号到11号入住的黄山景区，它周边的酒店啊，全部都支持免费取消的。机票那边呢，像国航、东航、南航这些主流航司，8月9号一直到今天8月10号。进出经停咱们浙江受影响地区航班的机票都可以免费的 退改，所以你们不用担心这个里程机票费用亏损，不用担心。
0: 是，最后呢来说，携程平台的应急保障覆盖范围也很全面，机票政策跟其他平台是同步的，多家航司的浙江进出港经停航班9号到10号起飞的机票都是可以免费退。

0: 改的。
1: 对，总体来说这三大平台他们那个台风保障力度其实都是蛮大的，目的呢完全就是为了帮大家规避出行的一个损失。所以呢近期有我们江浙这里还有是福建黄山一带出行住宿计划的朋友，你们赶紧核对一下自己的一个订单的时间和入住的地区，只要符合我们上面说的一个条件，就直接可以在对应的平台申请一个免费的退改，不用白白的承担违约金。
0: 也提醒大家台风天气出行一定优先保证自身的安全，非必要不外出，不跨省短途游玩。如果大家核对订单之后呢不清楚自己的订单能不能退，不知道怎么操作申请啊，也可以在融媒直播间提问，我们一起交流解决。当然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顺利出行啊。
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台风暴雨天气，行车停车风险大大增加。做好防护能够有效规避车辆受损和人身危险。车辆停放时要提前选好安全车位，不要把车停在大树底下、广告牌、围挡、塔吊下方，大风容易造成物体坠落砸坏车辆。远离低洼地带、地下车库、河道边，防止积水倒灌被淹。同时避开山坡、挡土墙下方，防范滑坡落石。条件允许，尽量停到地势较高的室内停车场，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台风期间，尽量减少驾车外出，确需出行，要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开启示廓灯，谨慎驾驶。遇到路面积水，不要盲目强行通过，不清楚积水深度，应当选择绕行。如果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二次点火，二次启动会直接损坏发动机。要果断解开安全带，汽车撤离到地势高处，保障自身生命安全。行驶途中，远离路边护栏、树木和临时搭建物，谨防被大风刮落的物体砸到。如果风雨过大，视线严重受阻，应当就近寻找安全坚固的区域靠边停车避险。台风过后，被水泡过的车辆不要直接启动，交由专业人员检修。记住，台风天生命第一，车辆财物其次，遇到险情及时报警求助。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5: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6: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6: 为您导航早高峰。
5: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7: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 98.2。
8: 车水马龙，每一刻都是生活的律动，速度早高峰带您直击城市的心跳，
5: 最新路况及时播报，热点新闻快速送达，繁忙的早高峰中为您开辟一条信息的快速通道。
8: FM 九八

0: 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现在我们要进入速度早高峰节目这一段，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健，
1: 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华波。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1: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两步走，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视野，第二步呢，右下角点选看广播，一键进入。
0: 是的，在我们融媒直播间可以多多互动一下，欢迎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啊。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在内容方面我们会讲的更偏重于台风一些啊，因为现在有一些朋友有一个误区，觉得台风都登陆了啊，没什么关系了，台风登陆不等于没有影响，它的影响还在继续，而且这个台风的生命力比较顽强，所以一切要以官方的一个警报解除为主啊。前边我们也说到说，今年那个第15号台风灿红，第16号台风皮露都已经生成了，其中那个台风皮露呢，是昨天下午的2点钟的时候它正式形成的。虽然说它未来会朝着偏东北方向移动，远离我国陆地，不会给我国带来风雨影响，但是也有朋友在说，因为刚刚也有朋友说了，说那个主播今年那个台风格外活跃，扎堆组团来袭，一点都不消停。没错，七月份就是有三个台风先后登陆我们国家嘛，比往年同期要多不少。然后现在我们是刚刚踏进八月，台风更是扎堆的出现，三台共舞的场面直接上演。就有很多人都很好奇，为什么今年台风这么爱组团？那网上传说是什么？或将形成150年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所以刚刚也有朋友说，是不是这个原因会让台风变得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也来说一说，好吧？
1: 我们先盘点一下近期的台风动态啊，就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台风的密集程度了。前段时间的台风红霞刚走，给四川带来的凉爽天气还没持续多久，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就接踵而至。那当时啊，就在8月3号到5号那几天，白海豚的强度呢是反复波动，在超强台风和强台风之间呢是来回变化，影响不容小觑。
0: 对，更为密集的是白海豚的影响还没有正式的到来，新的台风就已经火速生成了。像当时8月5号凌晨的时候，今年第13号台风鲸鱼，但是在南海中东部海面形成，仅仅过了10几个小时，当天下午的2点钟，然后第15号台风灿红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诞生了。我们细数今年的台风，从美沙克、巴威、红霞，然后再到现在的白海豚、鲸鱼，这是一波接一波，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这并不是大家的错觉啊，今年七月份的台风呢确实比往年偏多。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数据，七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共生成了5个台风，其中有3个都登陆了我国，不管是生成数量还是登陆数量都比常年同期要多，而且呢这3个登陆台风的实力都蛮强的，带来的风雨影响也挺严重。
0: 没错，这几个台风各有各的威力，比如说当时那个美沙克是让两广地区遭遇了持续的特大暴雨，然后巴威呢更是创下了记录，这也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咱们浙江最强的一个台风，它那个影响范围是特别广，从华东一路贯穿华北、东北。而红霞呢则是今年以来登陆我国最强的一个台风，所以说他们个个都是很角色。
1: 很多人都疑惑到底什么原因啊，让近期的台风扎堆出现密集来袭。简单来说呢，是海温、季风、副热带高压三大因素联手，再加上厄尔尼诺这个大背景，共同催生了密集的台风。
0: 对，首先呢是海洋条件给力啊，近期呢南海和西北太平洋的海水温度整体偏高，海洋它会向大气输送大量的热量和水汽，所以呢这就给台风的生成提供了充足的一个能量的补给。
1: 同时呢，西南季风带来的暖湿气流十分旺盛，原本热带海洋上零散的云团
0: 登陆我国的台风，因为也有朋友说今年七月份台风偏多了，那为什么偏多？之所以偏多，主要就是和副热带高压相关的嘛。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副热带高压它是西北太平洋上空一个超大范围的高压系统，台风的移动路径呢，基本上就沿着它的一个边缘走。今年这个七月份的副热带高压强度是偏强的，它那个位置和形态都很特殊，刚好呢是有利于台风向西向。

0: 西北方向移动，所以呢，更多的台风朝着我国沿海过来，登陆的数量自然而然就增加了。
1: 除此之外，今年还有一个关键的气候大背景，就是刚刚提到的厄尔尼诺事件。根据国家气候中心8月1号发布的消息，目前太平洋的厄尔尼诺现象正持续增强当中，今年夏秋季的大概率会形成东部型强至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啊，甚至有可能会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有教授表示呢，在厄尔尼诺的影响下，西北太平洋的台风生成区域还会向东扩张，很多台风能够在海上停留更久，有充足的时间发展增强壮大实力。
0: 对，不过呢，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台风这段不出现不代表今年全年台风的活动都异常的频繁。台风活动呢，它本身是有阶段性的一个波动的，你短短一两周然后多个台风接连生成，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自然现象，它属于气候波动的一个范畴。从长期观测数据和气候全球的一个气候模式来看，无论是全球或者说西北太平洋台风的一个总数量，它并没有持续增多的一个趋势。
1: 相较于纠结台风数量多不多，还是提醒各位有一个更值得我们警惕的问题啊，就是强台风的占比正在不断增加，强台风的这个破坏力变得更强了。近些年呢，气象数据和研究都证实，强台风出现的概率越来越高，在东亚和东南亚登陆的台风整体强度也都在上升。
0: 是的，不仅台风更强了，台风带来降雨也会来得更为极端，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提前做好一个预防预备工作是很重要的。现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嘛，空气能容纳的一个水汽它越来越多，所以台风过境时的一个暴雨大暴雨的概率就大幅的提升，极端降雨的风险在持续的走高。这也意味着哪怕今年台风总数它没有明显的变多，但引发严重灾害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反而还在变大。
1: 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也值得我们关注，如今台风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不仅能够影响沿海地区，还能够深入内陆北上高纬度地区。就像今年登陆咱们浙江的台风巴威一样，不仅影响了华东多地啊，甚至啊是让北方的沈阳都降下了罕见的暴雨，足以见得如今台风的影响早已经不再受地域的局限了。
0: 对，聊完台风扎堆的一个原因，我们这里呢还要再说一则，就是刚刚最新的一个等级调整的一个通知，也跟各位来讲一讲，就是关于将防台风地质灾害应急响应从1级调整为2级的一个通知。
1: 这则通告呢再跟各位来说一下啊，截止到10号的凌晨5点，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位于诸暨。西南偏南方向大约250公里的丽水市庆元县境内，预计呢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逐渐减弱。按照诸暨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市防指呢决定于10号7时将防台风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等级从1级调整为2级，也请各镇乡街道和有关部门呢继续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加强已转移人员的安全管理，切实做好各项防台措施。
0: 我们这儿有朋友在说那个主播那些台风五花八门名字怎么来的，其实我们刚刚也有解释过，其实那个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台风名字跟大家说它不是随意取的，是由台风委员会14个成员国和地区分别提供的，然后再经过统一审定以后再投入使用的。
1: 我们近期听到的台风名字其实都是各有各的出处，像巴威啊，它的这个名字呢命名来自于越南，美沙克呢则是柬埔寨命名的，红霞出自朝鲜，鲸鱼是日本提供的名字，灿红来自老挝，那像熟悉我们刚刚这段时间一直在听的白海豚则是中国香港命名的。那还有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就是今年的第11号台风海神是由中国命名的啊，取自神话当中的大海之神。

0: 命名，比如说天兔、摩羯、天琴。东南亚国家呢就更偏爱那些植物相关的一些名称，所以说这个风格还是十分接地气的。
1: 这里还跟大家科普一个特殊的规则，台风的名字并不是永久使用，就如果某一个台风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据
2: 大水情况第一时间切断家里总电源和燃气阀门，避免发生触电和燃气泄漏事故。在外遭遇台风，要迅速躲进结实的建筑物里面，不要在广告牌、大树、电线杆、临时雨棚下方躲避风雨。驾车出行，遇到积水路段坚决绕行，不要冒险涉水。车辆一旦熄火，要立刻弃车向高处撤离。严禁前往海边观浪、垂钓，远离河道、山沟，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台风风力减弱不等于危险结束，台风过后仍会有强阵风与次生灾害，不要马上外出，要等官方发布风险解除通知再行动。出门远离掉落的电线，不要触碰被水泡过的电器设备，发现断线不要靠近，及时报警上报。住在山坡附近的居民，雨停之后也要警惕滑坡塌方，不要贸然返回危险房屋。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水源不能食用，注意饮食卫生，及时清理积水，做好消杀防蚊虫。遇到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求助。
0: 问题有很多企业各自为政，反复研发，低效竞争，大家都在忙什么？忙着拼价格、拼外观、拼屏幕尺寸，就是过去的时候就没有人愿意沉下心打磨核心的一个安全技术。但是呢，新国标不一样了，它正在彻底扭转这种乱象，倒逼全行业集中优势资源，聚焦核心技术，整车厂和零部件企业联合研发，协同升级，淘汰落后的技术，低端产能。它不再搞无效的内卷，全力攻坚安全、续航、可靠性等核心的能力，让整个行业的研发效率、产品的品质实现整体跃升，推动产业从拼低价、拼配置转向拼安全、拼实力。可能我们有很多朋友不知道，现在我们中国汽车安全的标准啊，已经不再是就跟跑国际，而是部分关键指标全球最严，实现了一个反向领跑。在全球新能源汽车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安全呢已经成为消费者买车最看重的一个核心的指标，也是一个国家汽车产业实力核心的体现。以前呢，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前，大家买车就看款式，后来慢慢的我们讲究哎手感怎么样，现在越来越大家就懂车了嘛，大家就买车看重的核心的一个指标就是安全了。所以呢，这一次新国标落地，也让我们中国新能源车拥有了实打实的安全优势。它相比海外的标准，我们的电池防护、碰撞安全、应急防护、防起火爆炸等等要求来得更为严苛。这也意味着以后咱们中国出口的每一台新能源车都是经过全球顶级安全标准检验的高品质产品，它不再是靠低价抢占海外市场，而是靠硬核的安全实力、核心技术来站稳全球的赛道，真正的打造中国汽车国际名片。然后呢，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我们从行业长远的发展来看，新规的价值那更是无法替代了啊，不可替代的。一方面呢，强制的一个高标准倒逼车企持续技术创新，不断打磨电池热管理、车身安全、智能防护技术，推动全产业链技术升级。另外一方面呢，极致的安全标准它彻底打消了消费者对于新能源车自然不安全的顾虑，大幅的提升用户的信任度，为新能源车汽车市场持续增长筑牢根基。简单说呢，新国标它不只是一套安全的规则，更是中国汽车产业从规模做大迈向实力做强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所以标志行业彻底告别粗放式的一个增长，进入高质量、高安全、高技术全新发展的阶段。 此外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啊，就是车主会怎么样受益。跟我对我们车主来说，我们肯定更关心这一点嘛。这次行业变革两万，我们就重点说咱们普通消费者最关心的福利。这一波新规落地，对车主来说堪称全方位的利好，因为它彻底改写大家买车用车的一个体验。首先第一啊，堵死行业偷工减料的一个捷径，告别虚假营销套路。就

0: 前的时候，那个很多车企套路就外观内饰大屏花里胡哨的配置使劲堆哈，或者看不见的一些地方疯狂的缩水，看不见的地方像电池防护啊、热管理系统、车身结构，所以然后再一低价内卷抢占市场，就很多消费者就被营销话术误导，觉得我花高价买了科技的噱头，却忽略了核心的安全。但新国标就不一样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对消费者的益处就是买车有统一的一个硬标尺了，不再被话术忽悠了。因为现在国家新国标出台了嘛，它有一个可检测可落地全国统一的安全硬指标，你不用听销售讲故事，你也不用看宣传文案，达标才是一个正安全，选车就不用踩坑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对消费者来说，用车的成本更低了，二手车的残值更高，这个才是最实在的一个隐形的福利。就符合新国标的车型，它那个电池热失控、自然故障风险大幅降低了，安全性全面升级了，稳定性也升级了，所以说对于车主来说，这个二手车的一个残值就更高了。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市场竞争回归本质，消费者最终受益。就以前是拼低价、拼配置、拼颜值，现在是拼安全、拼品质、拼内功。所以消费者买到的每一台车都会是安全、更靠谱、实用性更强的高品质车型。总而言之，我觉得2026新国标落地啊，这是一次彻底的行业重塑和消费升级。过去造车守住及格线就行，现在造车必须要对标全球顶尖安全的标准。过去买车靠分辨营销套路，现在买车靠这个统一硬核的标准啊。对于我们普通车主来说，这一波新规落地也是对我们最好的一个用车保障，以后买车用车换车安全感就可以直接拉满了。当然也可以说说你们有没有因为担心安全不敢入手新能源车呢？你觉得汽车安全标准越来越严是好事还是会让买车的门槛变高呢？可以聊一聊你们的看法。
1: 引擎轰鸣，激情涌动，一场全新的出行之旅即将开启。
2: 选什么样的车出行更方便？
3: 我选油车，远距离自驾省心。
4: 不，我选电车，通勤更方便。
5: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1: 欢迎进入982新车推荐官。
0: 接着我们要进入今天新车推荐官的环节，欢迎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啊！刚那个江老师也来了，豆豆也来，你们消息都收到了啊！来，接下来啊，还有蒋灿明、老蒋也来了，收到了。陈小丽都收到你们的消息了。陈小丽那个信息，我们之前收到了，我们正在询问当中，询问一个路况，我们正在询问当中。然后先推荐一下新车，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上午十点整，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2: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3: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5: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3: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6: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静姐说车，夏天我们的爱车露天暴晒多煎熬，相信各位车主深有体会，做到

0: 车里面像钻到了蒸笼，方向盘烫手，明明花钱贴了太阳膜，胳膊照旧晒得发红，内饰没多久就发黄老化。很多人不知道，你车上的膜很可能就是不达标、隐患重重的劣质膜。今天教会大家自查太阳膜是否合格。市面上大量低价全车膜基本都是染色膜、劣质胶膜，坑点特别多。首先，隔热纯粹是样子货，只靠颜色遮光，热量照旧钻到我们的车厢，空调不停的运转，油耗跟着上涨。更可怕的是紫外线阻隔能力差，长期开车容易晒伤，容易长斑，车内的座椅中控台还会加速老化。很多车主踩了致命的误区，一味的追求深色隐私膜。记住硬性的国标前挡风玻璃膜透光率必须大于等于70%，膜颜色再黑，前挡不达标，夜间隧道视线模糊，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年检也无法通过。盛夏高温还会放大劣质膜的危害，经过太阳持续的炙烤，劣质胶会释放甲醛苯等有害气体，密闭的车厢相当于一栋毒气室，开车容易头晕犯困，用上几个月就起泡翘边褪色发物，撕膜的时候还会残留大量的残胶。那么普通人该如何快速的自检？记好了，简单的方法来了。第一，正午暴晒车辆一小时，凑近车窗闻一下气味，出现刺鼻呛人的异味，直接判定为劣质膜。第二，白天夜间多场景观察视野，看外面的景物有没有扭曲发物，昏暗不清。第三，暴晒之后触摸车窗的内侧玻璃持续滚烫，说明隔热效果严重不足。最后查看产品的信息，正规的车膜会标注透光率、紫外线阻隔率、总太阳能阻隔率、支持溯源，带有正规的质保。这里需要纠正一个最大的误区，膜的颜色深浅和隔热防晒能力没有关系。选膜核心需要看三大指标，优质膜紫外线阻隔率接近99%，兼顾视野、隔热与环保。千万不要轻信几十块的全车膜，成本摆在那儿，三无膜短期省钱，后续返工损害健康，得不偿失。给到一个简单贴膜的方案，前挡优先高透光合规膜，守住行车安全底线，侧后挡再根据需求选择深色，已经出现起泡意外视线模糊的旧膜建议及时的更换。小小太阳膜关乎行车安全、家人健康还有爱车养护，盛夏高温就是检验车膜最好的试金石，理性选膜，合规用车，清爽又安全的度过整个夏天。九八二主播说，静姐说车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3: 我亲爱的小孩，
1: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收听本台与世工商银行特约播出的工行之声。近日，工行诸暨城东支行成功为本地优质科技型企业投放1000万元浙科一贷。此次千万级科创信用贷款的顺利落地，是诸暨城东工行深耕诸暨科创市场、赋能本土科技企业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国有大行扎根地方、助力区域科创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担当。近日，诸暨南门工行接待了一位急需办理外币兑换及手机银行转账的外籍客户。面对语言障碍，网点迅速启用双语服务模式，高效完成业务办理，并制作英文图文指引，手把手协助客户开通手机银行，解决了客户出行资金难题。此外，工作人员主动介绍特色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体现了该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优化涉外服务流程，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展现了国有银行的责任担当。

0: 在诸暨烟火市井中，诸暨南门工行始终将老年客户的金融需求放在心上，以金融为民为初心，深耕养老金融服务场景，从硬件适配、流程优化、知识守护到长效关怀，用一系列有温度、接地气的举措，为辖区老年客户打造安全、便捷、贴心的金融服务港湾，让银发族感受到工行的温暖与尊重。近日，诸暨排头工行接待了一位九旬高龄客户，针对老人视听衰退、行动不便的情况，工作人员主动搀扶引导，全程贴心陪护。办理期间，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协助操作，并注重隐私保护，高效完成业务。事后贴心叮嘱安全事项，获得了老人的高度赞扬。该行始终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优化适老化服务与设施，致力打造有温度的百姓银行，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初心。近日，诸暨城北工行接待了一位聋哑客户办理信息变更业务。面对沟通障碍，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打字耐心交流，指导业务办理，成功解决客户支付难题，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展现了工行致力于为特殊群体提供平等、便捷、有温度金融服务的担当，传递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工行绍兴诸暨枫桥支行积极响应绿色低碳战略，聚焦运营与服务环节，多措并举推进绿色转型。该行通过科技赋能推广线上取号与业务办理，替代率达99%，有效减少资源消耗，实施精细化管理，推行无纸化办公与电子凭证，筑牢内部节能防线，强化文化引领，营造全员环保氛围。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水平，探索绿色金融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工行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中午12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1: 锁定 FM98.2，本周二17点，珠广晚交通打卡万丰专栏，八亿火锅运营负责人王亮做客，讲述20余年初心，揭秘好锅底部添加的奥秘，参与互动赢200元储值卡。
3: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各位听友大家好，982主播说又和您见面了。这期节目啊，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诸暨名人清廉小故事。先来说何文龙。1946年，何文龙任驻扎华丰煤矿部队材料科长，寒冬时节衣着单薄，却绝不擅自取用，为己谋利。担任诸暨县主要领导职务后，常教育亲属听共产党的话，按政策办事，不要以为我当了父母官，你们就可以坐靠山当跳板。1964年，带队下乡灭罗，晚宿地铺，并免众人，工作中稍有特殊，群众就会避而远之。再来说周芝山。周芝山一生艰苦奋斗，常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鞋袜，历来重视纠治不正之风。任职杭州市人大期间，曾据反映亲自丈量市领导住房面积，到高级饭店明察暗访，并如实呈报情况。离休后，周芝山热心家乡脱贫事业，与11位老同志凑钱创办上海大江公司诸暨代办处，推广苗鸡养殖，并定下规矩

0: 分红分利，盈利全部用于公益事业。下面介绍的是梁焕木，歌声、叹声、赞扬声，听要小心，家事、酷事、社会事，恭维大事，这是梁焕木一生写照。他凭借萝卜汤加扁担的精神和三担挑千斤之力，带领人民兴建征天水库。60年代，一些人想找关系进库区，梁焕木一一拒绝。80年代，单位购置一辆轿车，梁焕木责令退掉后说，丢掉艰苦奋斗的精神，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的。最后来说沈树根，沈树根先后参加抗日救封阻击英雄荣誉称号，获金日成亲自颁发的国际勋章。转业后，他绝口不提荣誉，埋头工作，业绩出色。当单位领导同事得知其光辉事迹后，沈树根却说，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要从头越。好了，今天的名人清廉小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台风影响期间，最核心的原则就是尽量不外出，留在坚固安全的房屋内避险。在家的时候，远离迎风一侧的玻璃窗和阳台，可以拉上窗帘，防止玻璃被狂风击碎飞溅受伤。如果家中出现进水情况，第一时间切断家里总电源和燃气阀门，避免发生触电和燃气泄漏事故。在外遭遇台风，要迅速躲进结实的建筑物里面，不要在广告牌、大树、电线杆、临时雨棚下方躲避风雨。驾车出行，遇到积水路段坚决绕行，不要冒险涉水。车辆一旦熄火，要立刻弃车向高处撤离。严禁前往海边观浪、垂钓，远离河道、山沟，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台风风力减弱不等于危险结束，台风过后仍会有强阵风与次生灾害，不要马上外出，要等官方发布风险解除通知再行动。出门远离掉落的电线，不要触碰被水泡过的电器设备，发现断线不要靠近，及时报警上报。住在山坡附近的居民，雨停之后也要警惕滑坡塌方，不要贸然返回危险房屋。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水源不能食用，注意饮食卫生，及时清理积水，做好消杀防蚊虫。遇到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求助。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北京时间12:30，
4: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4: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4: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4: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下午一点啦，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锁定 FM98.2， 本周二17点，珠广晚交通打卡万丰专栏，八亿火锅运营负责人王亮做客，讲述20余年初心，揭秘好锅底不添加的奥秘，参与互动赢200元储值卡。
3: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

0: 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峡谷争锋，万峰竞耀，万峰新天地王者荣耀大赛战火熊熊燃起。无论你是国服大神还是峡谷黑马，带上你的战队来万峰新天地一战成名，万元奖金、荣耀称号等你来赢。召唤师集合，准备团战。
1: 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2: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3: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锁定 FM98.2， 本周二17点，珠广晚交通打卡万峰专栏，八一火锅运营负责人王亮做客，讲述20余年初心，揭秘好锅底部添加的奥秘，参与互动赢200元储值卡。
0: 各位听友大家好，九八二主播说又和您见面了。这期节目啊，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诸暨名人清廉小故事。先来说何文龙。1946年，何文龙任驻扎华丰煤矿部队材料科长，寒冬时节衣着单薄，却绝不擅自取用，为己谋利。担任诸暨县主要领导职务后，常教育亲属听共产党的话，按政策办事，不要以为我当了父母官，你们就可以坐靠山当跳板。1964年，带队下乡灭罗，挽宿地铺，并免众人，工作中稍有特殊，群众就会避而远之。再来说周芝山。周芝山一生艰苦奋斗，常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鞋袜，历来重视纠治不正之风。任职杭州市人大期间，曾据反映亲自丈量市领导住房面积，到高级饭店明察暗访，并如实呈报情况。离休后，周芝山热心家乡脱贫事业，与11位老同志凑钱创办上海大江公司诸暨代办处，推广苗鸡养殖，并定下规矩，不分红分利，粮换木，歌声、叹声、赞扬

0: 生，听要小心，家事酷事社会事，公为大事。这是梁焕木一生写照。他凭借萝卜汤加扁担的精神和三担挑千斤之力，带领人民兴建征天水库。60年代，一些人想找关系进库区，梁焕木一一拒绝。80年代，单位购置一辆轿车，梁焕木责令退掉后说：“丢掉艰苦奋斗的精神，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的。”最后来说，沈树根。沈树根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曾被中央军委志愿军司令部授予一级战斗英雄、旧封阻击英雄荣誉称号，获金日成亲自颁发的国际勋章。转业后，他绝口不提荣誉，埋头工作，业绩出色。当单位领导同事得知其光辉事迹后，沈树根却说：“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要从头越。”好了，今天的名人清廉小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2: 九集。大家围着大办公桌坐下之后，毛泽东首先给聂荣臻和杨成武看了中央军委刚刚发给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的电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
3: 应该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该攻取锦州和唐山，全部或者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和张家口打傅作义。
2: 从那时起，毛泽东已经在通盘考虑东北和华北的问题了。毛泽东掰着指头对聂荣臻和杨成武说：“
3: 傅作义一辈子就经营两个兵团，一个是孙兰峰兵团，一个是董其武兵团，这是他的全部资本。你要消灭他，他一定是要拼命反抗的。傅作义一辈子经营绥远，绥远是他的老巢，你要端他的老窝，他也一定是要拼命反抗的。所以我们进军绥远，就得使傅作义有了后顾之忧，有了后顾之忧，他就不敢出兵东北。傅作义不敢出兵东北，就为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县作战创造了条件啊。”
2: 对毛泽东的分析，聂荣臻和杨成武都心领神会。聂荣臻笑了笑说：“
3: 不错呀，傅作义最核心的嫡系主力就是孙兰峰兵团和董其武兵团。傅作义从绥远东进，进入张家口之后，把绥远省主席的头衔交给了董其武，自己担任了察哈尔省主席兼第十二战区司令。从张家口到北平，就任华北剿匪总司令之后，又把察哈尔省主席的头衔交给了孙兰峰。现在孙兰峰率第十一兵团驻张家口，董其武以剿匪副总司令兼任驻绥指挥所总指挥的身份驻归绥，加上 随陕边榆林包。

0: 头一代，也是剿匪副总司令身份兼任边区总司令的拜把兄弟邓宝山，从绥远经张家口到北平，沿平绥线全部是自己最得力的亲信的人控制。从中也可以看出啊，傅作义对绥远老巢的重视啊。
1: 毛泽东听了点了点头，而后说道，
0: 傅作义对经营绥远是花了心思的，他采取了许多欺骗的手法，搞了不少小恩小惠，使绥远的群众对他存有幻想。他还像咱们八路军对付鬼子一样，在绥远群众中搞起了坚壁清野。此时西征绥远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一点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1: 毛泽东随后又嘱咐道，
0: 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他，在战术上需要重视他。傅作义也有软肋，绥远就是他的软肋呀。绥远对傅作义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是他的起家之本，根基所在。只要我们一出动西征绥远，傅作义他就不敢掉以轻心了。
1: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预料果然是正确的。解放军的西征行动一开始，傅作义就慌了。于是蒋介石再怎么劝傅作义援助锦州，傅作义也不敢轻举妄动，他只能用各种借口对蒋介石虚与委蛇。
0: 时隔三个月之后，辽沈战役宣告胜利结束，淮海战役正在发起，而平津战役的方案也已经进一步形成，现在是到了完全彻底的解决傅作义问题的时候了。
1: 周恩来推开门之后，便笑盈盈地对毛泽东说，
0: 主席啊，傅作义已经有了态度，你看这是他的电文呐。哦，
1: 毛泽东接过电报高兴地笑了，
0: 傅作义坐不住了，哈哈，我正想进一步了解他的动态呢，他这么快就来了态度，这封电报啊真是及时雨啊。
1: 毛泽东说着便逐字逐句地把电报看了一遍，随后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又点上了一支烟。
0: 恩来呀，你坐。
1: 等周恩来坐下之后，毛泽东又抽了两口烟说，
0: 看来啊，形势发展之快啊，已经大大超出了傅作义的意料啊。但是傅作义目前有多种选择，我觉得这还不是傅作义做最后决定的时候。
1: 口随后说，
0: 哦，我赞同主席的意见，不久前傅作义还不是兴师动众的来偷袭过石家庄吗？结果还不是被我们给吓了回去。
1: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话笑了，
0: 哈哈哈，傅作义偷袭石家庄，既想给老蒋做出一点样子来，又想为自己赚一点资本，可是他的兵不作美呀，刚进我们解放区没多久就被吓了回去，也实在太不禁打了啊，哈哈哈哈。
1: 毛泽东说完不免畅快地笑了，周恩来也笑了。
0: 是啊，主席啊，如果傅作义知道我们东北野战军已经开始秘密入关，那他一定会更惊讶更着急呀。

0: 毛泽东听了得意地说，
1: 是啊是啊，蒋介石和傅作义做梦都不会想到，当辽沈战役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命令东北野战军先遣团先行入了关，并且已经秘密集结在蓟县以东和蓟县以西地区，与平津堂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这样，仗还没有开始打，我们就已经处于了分割平津堂的极为有利的位置。这就叫仗还没打就平分天下，我们已经稳操胜券了啊！
0: 毛泽东说完又畅快地大笑了，周恩来也畅快地笑了。毛泽东抽完了手里的烟，又点上了一支，像在自言自语，又像在问周恩来，
1: 傅作义给我们送出这么一份电报之后，他会想些什么呢？
0: 周恩来仔细考虑了一会儿说，
1: 啊，主席，傅作义是不是看我们的行动速度太快了，他想借这份电报让我们把动作放慢一点。
0: 毛泽东听完会心的一笑，
1: 傅作义在耍我们呢，他是在给我们放烟雾弹，傅作义精明得很呐，弄不好他还想将我们的百万大军无用武之地嘞。
0: 周恩来听了也不由得点点头，
1: 主席说的是啊，傅作义的确是为自己准备了好几条路，他是想怎么走都不吃亏呀。
0: 毛泽东所说的百万大军是指可用来对付傅作义集团的80万东北野战军和大约50万的华北部队。如果傅作义选择了南逃或者西窜的对策，解放军便不战即可占领北平和天津，那么已经准备好的100多万解放军部队就等于被闲置起来而没有发挥作用。
1: 而同时，傅作义集团的逃脱将对日后歼灭傅作义集团增加许多困难，对于缩短与国民党军的作战时间将极为不利。因此，对于中共中央领导层来说，在平津地区解决对傅作义集团的问题将是最为有利的。
0: 为此，周恩来对毛泽东说，
1: 傅作义想稳住我们，是因为他对我们有错觉，他以为他已经抛出了和谈的绣球，我们就要去研究去决策，就要去派人商谈，而不管谈得怎么样都会给他争取到时间，以便使他为坚守平津留下充足的时间呢。
0: 毛泽东听完笑了，
1: 唉，恩来，你分析的对呀，傅作义打的就是这个算盘。
0: 周恩来接着说，
1: 主席，我想啊，我们索性就来个将计就计，抓住他的错觉，先稳住他，以便给我们的战役准备留下必要的时间，至于我们和傅作义谈的怎么样，那就根据傅作义的态度和我们的时间表来定了。
0: 毛泽东听完又笑了，
1: 恩来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啊，先稳住他，抓住傅系，拖住蒋系，为我们的下一步行动留下必要的空隙呀。是啊，主席，那么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是先放一放呢？
0: 毛泽东想了想，点点头说，
1: 对，先不要理傅作义，我们不给他回电报，他就坐不住了。

0: 我们看他下一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单说傅作义给毛泽东发了一个求和的电报之后，便像了却了一桩心事，一直感到忐忑不安的心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寄放的地方。傅作义认为他抛出的和谈绣球一定会很对毛泽东的胃口，并且毛泽东也一定会很快地给他回复，自己既可以利用这段和谈的时间从容地加强防务，又可以利用有利的态势和共产党讨价还价，进而达到进退有余。
0: 可傅作义的算盘却打错了，电报发出已经好几天了，却迟迟不见共产党方面的回音，傅作义不免有些担心起来。
1: 11月12号，解放军收复了承德，完全打通了华北和东北两大战略区的联系，傅作义不免感到有些着急，便怀疑大女儿办事是不是不牢靠，于是他赶紧把傅东局叫到了办公室。
2: 啊，东局啊，你的那些朋友是不是真的共产党啊？
1: 当然是真的共产党了。
0: 傅东局不知道父亲问的话是什么意思，于是脸上露出一副很不了解的样子。
1: 怎么了？
2: 那真是毛主席派来的？
1: 当然是毛泽东派来的呀。
2: 那你们给毛泽东的电报真的发了吗？
1: 当然发了。嗨，这我还能骗您吗？爸爸，到底怎么了？
2: 你看啊，东局，这都3-4天了，怎么还不见中共的回电呢？我请他们派南海臣来谈一谈，这也没有一点消息啊。
1: 这我也不知道啊。哎，是啊，怎么就没有回音呢？爸爸，我再给你追追吧。
2: 那好吧。
1: 傅作义说完，显出一脸的茫然，随后他叹了口气：“
2: 哎，这要是真的共产党就好啊！我是怕你上当受骗。东局，你去吧，我没事了。”“
1: 好的，爸爸。那我走了。”“
0: 傅东局说完，便带着一脸的疑惑走了。
1: 傅东局走了以后，傅作义的心里不免七上八下了起来。
2: 这既然是真的共产党，那毛泽东为什么不给我回应呢？以前共产党曾3番5次要求跟我谈判，半年之内又找了那么多人，可为什么我给了他们的明确态度之后，他们反而缩回去了？他们会不会是嘴上谈判，而实际上是迷惑你，或者是有意扰乱军心吧？
1: 傅作义思前想后找不出答案来，而没有回答的回答是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傅作义不由得在房间里来回踱起步来。就在此时，绥远发来了董其武的密电：“
3: 报告总座，在绥东打得很凶的解放军杨成武和李景全兵团，日前突然停止攻击，据侦查，已经向绥东撤退，不知何意。”
1: 看了这份密电，傅作义的心里不由得兴奋起来。
2: 这应该是一个好兆头啊。

0: 这就是中共方面的一种回应，或者是一种表示。
1: 傅作义刚刚放下电报，又收到了谍报处传来的消息。
2: 据侦查，解放军杨罗耿兵团昨日起收兵至富平一带，看迹象似准备休整，近期内应该不会有大的出击动作。
1: 接到这份谍报之后，傅作义立刻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0: 啊，共产党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这一定是中共方面给我傅作义的回应。
1: 傅作义的分析没有错，撤攻绥东和隐蔽第二兵团的行动，正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了稳住傅作义而故意做给他看的。
2: 傅作义想到这里，心里不免开始松弛下来。尽管此时他还是不能最后确认以上就是中共接到他那份电报之后做出的回应，但这些必然是一些好迹象。于是傅作义此时感到自己的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
1: 就在这时，刘厚同突然来了总部。
0: 啊，刘先生，是您呐。
1: 看到刘厚同以后，傅作义感到格外的兴奋，因为刘厚同曾经多次劝他跟共产党和谈。傅作义怀疑刘厚同多次来劝，或许就是受中共地下党的派遣，而刘厚同这次来也一定带来了共产党方面的消息。于是傅作义安排刘厚同坐下，并且亲自给刘厚同倒好了一杯茶之后，便开门见山地问：
0: 啊，刘先生，您今天来是不是带来了共产党方面的消息啊？
1: 刘厚同听了笑着摇摇头，随后说：
0: 傅将军，我没有带来共产党方面的明确答案，但是我的朋友告诉我，共产党和毛泽东会认真对待你发过去的电报的。共产党方面说，只要傅将军和共产党的合作是真心诚意的，而不是空发议论、空表态却不办实事，共产党方面就一定会和傅将军合作的。
1: 刘厚同的话令傅作义有些恍然。
0: 啊，毛泽东所以没给我回音，是不是因为我在上次电报里没有提出具体的要求和具体的和谈条件，而认为我是在空谈呢？
1: 想到这儿，傅作义立刻向刘厚同抱起拳来。
0: 啊，刘先生，多谢您的提醒啊，我这就商议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做。
1: 送走了刘厚同之后，傅作义便立刻叫来了王克俊，决定请彭泽湘和傅定一出马，再传一些信息给毛泽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3: 第10集，
4: 刘厚同的话令傅作义有些恍然。
5: 啊，毛泽东所以没给我回音，是不是因为我在上次电报里没有提出具体的要求和具体的和谈条件，而认为我是在空谈呢？
4: 想到这儿，傅作义立刻向刘厚同抱起拳来。
5: 啊，刘先生，多谢您的提醒啊，我这就商议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做。
4: 送走了刘厚同之后，傅作义便立刻叫来了王克俊，决定请彭泽湘和傅定一出马，再传一些信息给毛泽东。
5: 此时淮海战场上战事更酣，自从华东野战军把黄伯韬兵团包围在碾庄围地区，并于11月12号发起总攻之后，

0: 毛泽东便几乎天天睡不着觉，焦急地等待着淮海战场的消息。
1: 战事一直延续到11月18号，华东野战军和黄伯韬兵团的战斗却仍然呈现出焦灼的状态。周恩来不免暗暗感到着急。
2: 啊，主席啊，你是不是睡一会儿啊？我在这守着，有什么消息我离开去报告你。你最近身体一直不好，又连续

0: 望着毛泽东，诚实地回答：“
1: 哎，主席啊，心里有事儿，睡不着啊。”
0: 毛泽东望着周恩来笑了：“
1: 我又何尝不是呢？啊，既然如此，咱们俩啊就这样坐着，一边等待消息，一边说说话。”实在困得挺不住，就自然睡去了。你看怎么样啊？
0: 周恩来一听笑了：“
1: 啊，好啊，顺其自然，这是个好办法。那我就陪主席在这坐一会儿。”
0: 周恩来说着，便给毛泽东和自己倒了杯水，便在毛泽东的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就在这时，从石家庄传来了密报：“
1: 主席，参谋长，刚才得到消息，有两名自称是李济深的代表，为了和谈的事情，正从北平往石家庄赶来。”
0: 毛泽东和周恩来听罢，都不由得愣住了。
1: 李济深的代表？怎么来了李济深的代表啊？
0: 周恩来一边叨咕着，一边看向

0: 周恩来很快便接到了准确的消息，从北平方面来的人，一个叫彭泽湘，一个叫福定一，口头上是李济深的代表，而实际上是为傅作义来传递口信儿的。
1: 对彭泽湘和福定一这两个人，毛泽东都是熟悉的。彭泽湘是中共早期的党员，在党内曾经有过很高的地位，以后便自动脱党，成了吃政治饭的政客党棍。而福定一则是毛泽东在湖南读书时的老师，与中共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是中共方面曾经多次邀请过的进步民主人士。从两个代表的选择上，足可以看得出傅作义的一番用心。
0: 两个人传递过来的信息并不复杂，那就是傅作义准备率部起义的决心大致已定。他的意见是，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傅作义目前所考虑的主要就是起义时间和如何对付蒋系中央军的问题，还有就是如何直接与中共联系。
1: 此时坐在毛泽东的房间里，不仅有周恩来，还有随后来看望毛泽东的

0: 以他三位书记，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听周恩来说完彭泽湘和福定一两个人带过来的信儿之后，几个书记都不禁地相视一笑。毛泽东站起身，在房间里转了一圈，随后他笑了笑。
1: 傅作义的基本面目已经出来了，几位书记啊，你们怎么看？
0: 坐在办公桌前的刘少奇听了立刻发言。
2: 哦，说傅作义起义的决心大致已定，我认为是不实在的。原因很简单，以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傅作义的傅家军在北平的实力对比来看，如果蒋系的中央军不起义，而傅作义单独起义，那是不可能的。而恰恰是这一点上，傅作义直到现在都没有想出好办法来。所以傅作义即便有决心，北平起义也是一句空话。
0: 朱德听了立刻表示赞同。
2: 哦，我同意少奇的意见。另外我认为傅作义提出他和我们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不错，主席当年是发表过论联合政府这篇文章，对联合政府的组成问题也做个详细的讨论。那时候的形势和现在不一样了，时代不同了，合作的对象也不同啊。傅作义提出组成联合政府的想法，那太不切实际了。
0: 听完朱德的话，任弼时也笑了。
2: 哈哈，我看呢，傅作义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那是虚虚实实、假假真真的，目的是想让我们摸不清楚。不过呀，值得注意的是，傅作义请出了李济深这么个大佬来。李济深是桂系老大，也是国民党元老，在军界和政界都是屈指可数的大牌人物。傅作义请李济深出面呼吁和平，那还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呀。
0: 周恩来听了不由得笑了。他喝了一口茶说。
2: 啊，我看呐，傅作义是想借李济深这张大牌来提高自己和引起我们的重视。当然从大局来看，傅作义带来的消息也不是一点实质含义都没有。现在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蒋介石与桂系的矛盾已经是越演越烈了。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势力利用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的全面失败，正在逼蒋下台，而和谈正是他们逼蒋下台的一个重要砝码。傅作义希望能与李宗仁和白崇禧取得一致的步调，借此来壮大自己的声势。傅作义一直和李宗仁有联系，他抬出李济深来说话，现在也不是空穴来风啊。
0: 听周恩来说完之后，毛泽东说。
1: 啊，在现阶段，傅作义和李宗仁真正联手的可能性啊，还是很小的嘛。内战初期的时候，傅作义曾经向我党暗示过，要共同担起内战的责任。傅作义现在的做法，是不是想增加一点自己的和平责任呢？我看啊，我们不妨和他们见一面，谈一谈，先摸清他的脉，再决定我们怎么办。起码，我们可以先稳住他呀。
0: 周恩来听了，点头表示赞同。
2: 是啊，现在看来，我们撤攻绥东和隐蔽第二兵团这两招，确实是达到预期目的了。不过呀，要想进一步稳住傅作义，我们还得接连再采取一些后续的动作才行啊。
0: 毛泽东听了，兴味盎然地又续上一支烟，他大笑道。
1: 这好办呢。

0: 还可以叫太原的徐向前暂缓进宫嘛。这件礼物可是不轻啊啊！
1: 其他几位书记听了也都会心的笑了。周恩来随后笑着说：“
0: 这样啊，老夫必定又给自己吃上了一颗虚无缥缈的定心丸了。”啊！
1: 毛泽东想了一下，严肃地说道：“
0: 定心丸啊，是可以给他吃。”但是我们的准备也必须做。我的意见是立刻命令林彪率领东野隐蔽行动，迅速入关，而不给傅作义和蒋介石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1: 毛泽东说完，屋子里立刻静了下来。慢慢的，几位书记都表了态。
2: 对呀，这是不妙招啊。这样一来，我们是战还是和，那都主动了。
1: 望着他的战友们，毛泽东笑了。
0: 这就叫一子定乾坤呐、啊！我们战和和都自如啊！
1: 毛泽东说完，周恩来等几位书记都开心地笑了。
0: 两个小时之后，周恩来在下达完对野战军的部署命令之后，把彭泽湘和福定一请到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机关会客室。
1: 毛泽东一见到他们，就毫不隐晦地谈了中共方面的观点。
0: 请两位转告傅将军，蒋军不起义，傅作义想单独起义是办不到的。所以组织联合政府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傅将军还有什么建议？中共欢迎傅将军继续派谈判代表来进行谈判啊。
1: 毛泽东已经把中共中央的观点都亮了出来，彭泽湘和福定一就都不好再说什么了。毛泽东随后就当前的时局和他们泛泛地交换了一些看法，便将自己刚才代表中共中央表明的态度以书面的形式，用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名义请彭泽湘和福定一带给傅作义。
0: 啊，欢迎你们到这里来，也欢迎傅将军在方便的时候到这里来啊。
1: 毛泽东说完，便把彭泽湘和福定一送了出去。彭泽湘和福定一刚一走，淮海战场就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
2: 主席啊，华东野战军已经胜利攻克碾庄，全歼黄伯韬四个军，黄伯韬本人也被击毙了。
1: 听到这个消息，毛泽东舒心地笑了。
0: 本来啊，这回我们都可以放心地睡一觉了。
1: 毛泽东说完，便高兴地掐灭了烟头。单说几天以后，李秉权带着傅作义的信息奔向石家庄。可谁知，他连续两次从广安门出城，都被城外的解放军给挡了回来。无奈之下，李秉权只好有些沮丧地回来见傅作义。傅作义听了，不免有些着急。
2: 中共方面传来那么多的信息，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华北问题，你也说得那么肯定，可结果呢？想跟你们中共实质性的接触一次都无法实现，连你们都见不到中共的领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李秉权叹了口气回答道：
2: 现在城外很乱的，双方人员混杂，我现在只能是秘密的出城，

0: 无法挑明和证实我的真实身份，所以目前要直接和解放军方面沟通确实很困难。冯先生，你不要着急，我再想想办法。
1: 傅作义见李秉权回答得有道理，他只好叹了口气，口气也变得缓和了起来。
0: 哎，李先生啊，你辛苦了，那就请你再想想办法吧。一定要设法把我的意见向你们的党中央面陈过去啊。好的，我会的。
1: 李秉权说完便客客气气地走了。
0: 李秉权走了以后，傅作义面对着挂在墙上的军用地图不免忧心忡忡。
1: 近日以来，解放军调动频繁，东北野战军总兵力80万人，民夫15万人，牲口14万匹，汽车3000余辆，大板车8000辆，号称百万大军。隐蔽地越过长城之后，正夜宿昼行，以车辚辚马萧萧之势，正在向北平方向前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已经深入人心，其声势浩大，旷古未有。
0: 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在林彪的率领下，于11月30号从沈阳出发。一周之后，在傅作义从广播里听到林彪还在沈阳参加什么招待会的时候，他们已经到达了河北省蓟县以南三河附近的孟家楼。
1: 12月11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作战方针决定，由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和政治部主任谭政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二、第三兵团，以及作战地域内的各个地方部队。作战方针命令：
0: 西线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等部，对张家口、新保安驻点之敌，在2星期内围而不打。
1: 东北野战军则要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饥受冻，立即采取神速动作，同时切断金、唐和平津之间敌人的联系，对敌人形成隔而不为的战略态势。
0: 作战方针还命令，
1: 东北野战军各纵队均需构筑2面阵地，勿使敌人不能跑掉。
0: 而实际上，在中央军委发此电令的时候，东北野战军各部已经对平津塘形成隔而不为的战略态势。西起张家口、东至塘沽1200里地之间的张家口、新保安、南口、北平、怀柔、顺义、通县、宛平、丰台、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和开平驻点之敌，都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包围。
1: 12月12号，东北野战军既解放了山海关和秦皇岛之后，又解放了唐山后，攻占了石景山、丰台、海淀、通县、香山和南口，彻底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
0: 同时，解放军又攻占了廊坊和彩玉镇等地，切断了北平和天津之间的联系，并且随后攻占了军粮城、杨村和杨柳青一线，切断了天津和塘沽的联系。转眼之间，北平、天津和塘沽已经成了三座孤岛。
1: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任命聂荣臻为平津卫戍

司令，薄一波为政委，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北平市委副书记和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任命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静为天津市长，并且率领接管干部3000余人，经由平山县出发，向平郊的长辛店一带前进。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下午四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
3: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锁定 FM 98.2，本周二17点珠广晚交通打卡万丰专栏，八亿火锅运营负责人王亮做客，讲述20余年初心，揭秘好锅底不添加的奥秘，参与互动赢200元储值卡。
7: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市矿山。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但长期以来，垃圾处理大多使用传统的堆放填埋法，占用上万亩土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而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因此，垃圾分类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的效益。目前，中国生活垃圾一般可以分为四大类：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是指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主要包括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电子废弃物类、织物类等等。厨余垃圾则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理解。狭义的厨余垃圾是指有机垃圾的一种，可以分为熟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菜叶等，以及生厨余垃圾，比如果皮、蛋壳、茶渣、骨、贝壳等。广义的厨余垃圾是指家庭生活饮食中所需要的来源生料。

0: 及成品或残留物，还包括用过的筷子、食品的包装材料等。有毒有害垃圾是指存在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废药品、废杀虫剂、废消毒剂、废油漆、废溶剂、废矿物油、废化妆品、废胶片、废相纸、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充电电池、废扣子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等等。而其他垃圾则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通常根据垃圾特性采取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处理，主要包括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传真纸、照片、离心纸、蜡纸、转印纸、塑料光面废纸、婴儿纸尿布、餐巾纸、烟蒂、陶瓷制品、衣服、鞋类、木质家具、橡胶制品、轮胎等。以上就是中国生活垃圾的四大分类。那么面对垃圾分类，我们会产生哪些小误区呢？误区一，大棒骨是厨余垃圾。事实上，大棒骨因为难腐蚀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玉米核、坚果壳、果核等。误区二，厕纸是纸，也可回收。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纸张，类似的还有陶器、烟盒等。误区三，塑料制品都是其他垃圾。除了塑料袋以外的塑料制品，比如泡沫塑料、塑料瓶、硬塑料、橡胶及橡胶制品，都属于可回收物。误区四，热水瓶胆和废旧灯管一样，属于有毒有害品。热水瓶胆本身是玻璃的，有一层很薄的水银，应化为其他垃圾。另外，像修正液之类毒性不强，也可以归为其他垃圾。一般有危害性、传染性、易燃易爆的才化为有害垃圾之列。比如头发上擦的摩丝，里面有压力容器，易燃易爆。再比如用剩的香水，里面的酒精成分多，易挥发。这一类可以作为有害垃圾处理。总之，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虽然个人力量弱小，但是只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必将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大步前进。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2: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1: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2: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1: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

0: 下午老时间继续锁定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1: 各位好，我是刘纯。
0: 接下来时间呢，继续锁定 FM 九八点二啊，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呢，也会持续跟各位来放送一些奖品啊，聊一些路况啊。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晒的，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已经是星期一了啊，8月10号，就昨天晚上的风雨确实也不小。这一夜的风雨过后呢，第13号台风白海豚总算是开始远离我们了。
1: 对，这两天的话，大家悬着的心也可以稍微的放一放了。但是呢，气象台还有一个重点提醒，就是台风虽然说逐渐远离了，但是后续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
0: 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台风动态啊。今天早上8点，白海豚啊，已经是减弱为了热带风暴级，而中午的时候也已经是移出我省了。接下来的强度会继续的减弱，离我们诸暨是渐行渐远了。
1: 哎呀，可是它留下的这个风雨，那真的是相当惊人啊！就是从七号晚上开始，那天其实已经有风雨影响了。
0: 嗯，
1: 那天晚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全市的平均雨量达到了157.9毫米，这个应该是绍兴市的全市平均雨量啊。
0: 嗯，
1: 我们诸暨呢也下了150毫米。全市是有102个，这个全绍兴市应该啊，乡镇街道出现了8级以上的大风。

0: 所以这个周末的话，很多朋友都在抗台啊，对不对？包括我们也一直在上班。
1: 对，
0: 咱们诸暨就真的是被雨水结结实实的泡了一遍。
1: 对，就是因为前期的雨下的是又大又猛啊，有一个风险必须要着重强调，就是地质灾害它是具有滞后性的，土壤含水量已经是极度饱和了，哪怕说雨变小了，山区也很容易发生滑坡崩塌的一些风险啊，就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0: 对，所以说你家住在山边啊、坡角或者是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一些朋友，今天这两天的话，还是要务必保持一个高度警惕的，多观察一下周边的环境，就一旦发现了地面开裂、掉碎石这些异常情况，大家还是要赶紧的转移，安全第一啊。
1: 嗯，
0: 今天我在朋友圈当中啊看到一位朋友了，他发出来就是他爸爸非常的倔，因为是住在山区嘛，就昨天晚上呢就是已经转移出来了，就是住到了镇上啊，就是他姐姐家。然后呢，今天他因为家里面可能有鸡啊、鸭啊要喂啊或者怎么样、啊，
1: 又回去了。
0: 圈也圈不住，
1: 嗯，
0: 不管就是怎么样，反正一定要回去。结果呢，就那边就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泥石流
1: 哦，
0: 就是其实非常的危险，
1: 就是山体有点滑坡，
0: 对，山体有点滑坡了啊。就所以的话，这个时候，就家里面的老人们还是应该要圈圈住的，
1: 对，
0: 就千万千万的，这个时候安全自身的这个安全肯定是要摆在第一位的。
1: 嗯，其实像这样的情况，我们每次到了这种哪怕不是台风天啊，就我们说是下雨下的比较大的日子，暴雨大暴雨的时间节点，其实我们也会提醒大家，就那种山地滑坡呀什么的，泥石流崩塌各种各样的，也是都是要注意的啊。
0: 对，
1: 再来关注一下大家也比较关心的天气啊，就受到台风外围的东南气流的一个影响，今天的白天到夜里我们诸暨应该都感受到了吧，也是下了一整天的雨，中午那会儿稍微停了一停，后来雨又下大了、
0: 嗯、
1: 局部呢可能还会有暴雨出现，偏东风是4到5级，阵风6到8级，那这个风力依然是不小的，所以你出行啊，防雨防风还是要记得收好自己家阳台上的一些花盆杂物了。
0: 嗯，具体气温方面的话，今天最高气温是29到31度，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向呢转向偏东风了，风力也会慢慢的减弱。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全天气温是26到30度之间。
1: 嗯，再往后看，从11号到16号天气套路基本不变，多云打底。阵雨呢时不时的会搞空降，气温是在23到33度之间徘徊。其实你光看数字，气温数字可能还好，但是加上高湿度体感，那就两个字，闷和黏。
0: 对，你哪怕是今天最高气温其实不高啊，才30来度、嗯、但是如果你不开空调还是觉得有点闷有点热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浑身黏糊糊的一周又要来了，感觉有点像梅雨季。所以给大家梳理几条实用的建议，出门呢随身带伞，无论是遮阳还是挡雨都用得上。午间的话尽量不要在户外长时间的活动，防晒补水要做到位了。要是突然之间遇到了雷雨大风，赶紧进到室内来，远离大树和广告牌。
1: 对，哎，说到这个天气啊，下了这么多天的雨了，我确实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一看家里的客厅的那个湿度，因为我放在客厅嘛，那个温湿度表73%了已经有、
0: 嗯、
1: 然后大家如果说家里面反潮比较厉害的，首先你就通风先通一下、
0: 嗯、
1: 然后呢像什么除湿带、除湿机的空调那个除湿都可以派上用场的，清清爽爽的把这一阵闷湿给先熬过去。
0: 对，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啊，就虽然说雨多这个湿度也挺大的，森林火险等级目前是2级，整体较低，不过我们日常用火用电安全，心里这根弦还是得绷紧了。
1: 对，看到我们的同事后会无期啊，说持续抗台当中确实是挺辛苦的啊，
0: 真的很辛苦啊。
1: 对，
0: 就这种时候的话，像我们台的很多的一些同事，就是在外面跑的一些同事、
1: 嗯、
0: 还有的话就是我看到电力部门啊，其他的一些部门啊，
1: 对对对、
0: 啊、就真的是没日没夜在抢修当中、
1: 嗯、
0: 也是要注意休息。
1: 对啊，而且像就这两天的话，大家会发现我们其实有一些路口的那个红绿灯啊，它其实是有一个故障罢工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大家过往的时候，这些路口还是要注意安全了，一定要就先看一下，谨慎通行了。
0: 嗯，
1: 还有好运啊，燕双飞都来打卡报道了啊。 好运的几张西湖边的应该说实景图啊。
0: 对，前两天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视频啊，就是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中午的时候，就是在断桥上，很多朋友就是外地来的一些游客，他们对于这个台风可能就以前没有感受到过嘛，就也是去玩了，结果浇了个透心凉。
1: 哎呀，这确实风雨很大。

0: 对，伞都撑不住，你就算有伞整个人也打湿了啊。
1: 对，
0: 所以这种天气经常会跟大家说，大家非必要就不要出门啊。昨天就说的更多了，台风天里面我们还是安全第一，注意安全啊。其实这两天的话，像今天可能外面还是会有一些风雨，
1: 对，
0: 也要注意安全。嗯，
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档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经。

0: 呢，好像说现在外面雨还是很大啊，下的就是风不太有，感觉这两天好凉快啊，晚上睡觉都不用开空调。家里我觉得还是有点闷的吧。
1: 对，家里不开空调还是有点闷热的，我也是就受不了，我哪怕中午的时候也人就是要空调开起来啊。
0: 对，现在这个点咱们晚饭虽然没开始吃啊，但是中饭都吃过了哈。
1: 中饭肯定嘛，晚饭都马上要开始安排了。
0: 对，也想问问大家，就是有没有那种感觉啊，每天吃完饭啊，吃完午饭会不会觉得有点犯困，就立刻马上想找个地方先眯一会儿。
1: 哎，说的就是我就是这样子的。我吃完晚饭午饭之后，其实不只是午饭啊，午饭当然这种感觉更加
0: 强烈。对对对。
1: 对，就真的是最好立马的就赶紧眯一会儿吧。就眯一会儿是好事，但是怎么眯说实在话是大有门道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就是我是看到了一项新研究，它直接给出了一个最佳的午睡时长。
0: 对，哎，说到实话，这个时长呢我们也经常提啊，就说关于不超过30分钟的一个午睡啊。很多人其实也有误区，觉得午觉嘛睡得久一点才解乏，但事实就是恰好是相反的。
1: 对，就是在肥胖期刊的一项研究就明确指出，而且这项研究老早就已经指出了，午睡超过30分钟，代谢综合征的风险会一下子增加41%，尤其是在腰围、空腹血糖和血压方面表现得特别的明显。而你把这个午睡控制在30分钟以内，这些代谢风险不仅不存在，血压表现还会更好。
0: 而且这个还没完啊，2024年6月份的时候，欧洲神经病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呢，就是专门他盯着高血压人群看，结果就发现了午睡超过30分钟，中风风险啊也是会往上走的，和午睡1到30分钟的人相比，就是睡31到60分钟，中风的一个风险增加27%，要是超过60分钟，风险更是直接飙升。

0: 30%，就一个是增加27啊，还有一个是直接飙升37了。
1: 对，飙升到37了啊，
0: 对对对，
1: 更高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记住一个硬指标，午睡闹钟设在30分钟以内就够了。
0: 嗯，
1: 这才是对身体最友好的一个黄金小睡。当然了，只要别睡太久，你适当午睡的好处，那真的是多到数都数不过来啊。
0: 对，咱们先来说一个就跟大脑直接相关的啊，在2023年睡眠健康杂志发表的一个研究发现了，就是经常午睡的大脑，就经常午睡的人，他的那个大脑总容量是有一个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规律的小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面去保护一下我们的大脑，让大脑衰老来得更慢一点。
1: 哦，就本来的话你如果不午睡，可能那个大脑最容易废掉。
0: 嗯，
1: 而且呢2021年综合精神医学的上也有一个研究，就是午睡能够有效预防老年痴呆，
0: 对，
1: 还能够提高思维的敏捷性，这简直就是给大脑做了一套妥妥的青春保养啊。
0: 是的，就是而且除了大脑以外，对心脏的保护也很亮眼啊。心脏杂志登过一项研究，就是跟从不午睡的人相比，午睡就是每周啊1到2次的时间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能够降低48%，这只是每周午睡1到2次啊。
1: 嗯，
0: 还有希腊雅典医学大学也是医科大学也是有一个发现，就是每周至少午睡3次，每次差不多半小时的人，死于心脏病的风险能够降低37%。
1: 然后你血压如果偏高的话，这个也有好处。在2019年的一项国际研究当中说到了，午睡可以明显降低24小时的平均收缩压和舒张压，等于是一种温和的降压生活方式了。
0: 对，再说几个更生活化的好处啊。
1: 嗯，
0: 也有研究呢，是专门盯过飞行员，哪怕只进行一次大约26分钟的计划内小睡，他们的中位反应时间就能够改善16%，精力充沛，警觉性呢明显更高。就简单来说，你午睡啊，它其实是能帮你重启大脑，高效的去工作的。
1: 哎，这一点的话，其实在前2年的科学杂志上也是得到了印证。30分钟的浅睡眠就能够有效提升我们的认知表现，就会让我们大脑进入到一个最佳状态。然后你如果从不午睡的话，认知能力下降这个速度会是正常衰老的4到6倍。
0: 对，就是连情绪啊午睡都能够照顾到。
1: 对，
0: 我自己这个我是真有明显的感觉。
1: 我也有感觉。
0: 对，就是今天如果说我没有午睡，比如说我今天中午我没有午睡啊，我就会觉得哪儿哪儿就不得劲儿，就是稍微
1: 很容易发脾气。
0: 对对对，不是很对啊感觉。然后在那个其实研究上面就有一个关于精神病学与临床神经科学上面的一个研究，就发现了午睡之后啊清醒的期间快乐和放松的感受它也是会明显的提升的，就等于说是一个情绪调节剂一样。
1: 对，这么说来你看这个好处是不是多的数都数不过来。
0: 对，
1: 但是怎么午睡才能够真正的把好处拿到手呢？说实在话，这里面有几个非常实用的细节，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0: 嗯，
1: 就是怎么样把它给睡好了。
0: 对，很关键一个就是说我们午睡啊要保暖。很多朋友可能夏天了都开着空调就午睡就这么睡了，但是睡着之后体温就是会下降的，抵抗力就变弱了，寒气特别容易趁虚而入。那么就算在3伏天午睡也要记得把肚脐眼那块儿盖严实了。
1: 对对对，是的，就这个我想我们都做得挺到位的，
0: 就中国人的一个睡眠自觉哈。
1: 就不管怎么样，不管睡几分钟，我这肚脐眼一定要护上。
0: 对，是是是，
1: 这地方我一定要盖点东西啊。
0: 对，
1: 就老话就叫做冬暖几倍夏暖度啊，真的是智慧。夏天热气是浮在体表的，这个肚子反而是特别容易虚冷，就把这个肚脐盖住，好处实在真的是很多啊，特别实在。就一是你把这阳气给守住了，第二点呢就是杜绝受凉腹泻，还有就是能够养出好脾胃。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让睡觉更有安全感。
0: 对对，
1: 更安稳。
0: 哎，这个我也很喜欢，就是我也有安全感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对，
0: 就盖点东西哈。
1: 是的，我现在甚至喜欢就是全身盖起来了，我觉得
0: 包住，对不对？
1: 就把自己包住，脚也全部包进去，
0: 脚全部要包住，手也要包好，
1: 这样子就更安全感了哟。
0: 嗯，
1: 就立马就睡着了。
0: 就像我们这样比较适合什么呢？用睡袋。
1: 哎，对对对，
0: 整个人裹起来哈。
1: 家里有睡袋的可以拿出来啊。
0: 嗯，
1: 就是还有就是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还可以远离痛经。你要是把这个肚子这一块保护好了，
0: 对，
1: 这样子这个寒气就不会淤积在盆腔这儿了嘛。所以我们身边就要备个小毯子，什么薄的一些衣服啊，午睡的时候呢往肚子上一搭。你哪怕是现在我在我们直播间里面，我都拿着个小毯子
0: 给它盖上了，
1: 把这个肚脐这一块啊，下面这个腿这一块把它给盖上。
0: 虽然肚脐没有露，但是还。

0: 是得盖上啊，
1: 把它给盖住，这样子更加有安全感。
0: 还有就是关于我们吃完饭虽然会有点困啊，但是你不要立刻躺下，午休时间再短也要建议慢慢的散个步啊，遛个弯啊，10到20分钟的时间，你给自己的身体脾胃有一点点消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参与互动赢200元储值卡。
3: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健康生活方式是指有益于健康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生活有规律，没有不良嗜好，讲究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饮食卫生，讲科学不迷信，平时注意保健，生病及时就医，积极参加对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合理膳食只能提供全面均衡营养的膳食，食物多样才能满足人体各种营养需求，达到合理营养促进健康的目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为合理膳食提供了权威指导，运动时的心率来控制运动强度，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每周至少运动3次。吸烟的人不论吸烟多久都应该戒烟，戒烟越早越好，任何时候戒烟对身体都有好处，都能够改善生活质量。过量饮酒会增加患某些疾病的风险，并可导致交通事故及暴力事件的增加。心理平衡是指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即能够恰当地评价自己，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有效地工作和学习，对家庭和社会有所贡献的良好状态。乐观开朗豁达的生活态度，将目标定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等，均有助于个体保持自身的心理平衡状态。

0: 刚不是跟大家在聊关于午睡的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看到郝云在说，他说一般呢他午睡就是20到25分钟，你这个时长倒是蛮标准的啊。
1: 嗯，
0: 然后说不管是吃完早饭中饭还是晚餐都要去走一个几分钟再回来、啊、
1: 那这个生活方式非常的健康了。
0: 嗯嗯，
1: 是吧，有很多朋友是吃完之后立马倒头就睡啊，这样子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合适，就还是应该就是给脾胃一点消化的运转的时间嘛啊。
0: 对，
1: 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就是很多朋友不是办公室凑合一下嘛，对不对？
0: 嗯，
1: 这个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仰卧在椅子上，
0: 对，
1: 实在你要趴着，一定要把这个头部垫高一些，就趴在松软的枕头或者是垫子上啊，就办公室里面放个枕头或者是垫子都是有必要的，
0: 嗯、
1: 就不要直接的把头枕在这个硬胳膊上，
0: 你这挺不舒服的哈。
1: 嗯，
0: 还有就是有一点，就是醒过来的时候也要有讲究，很多时候我们得让自己的大脑身体缓一缓啊，
1: 嗯，
0: 你不要猛起，容易头晕，血压波动啊，最好就是慢慢醒，然后醒来之后。然后呢，你给自己简单的按摩一下，做几个动作，比如说用双手干洗脸，然后促进我们头面部的一个血循环，就是这么按一按，揉一揉嘛。
1: 嗯，
0: 然后腰部呀、颈部啊、背部啊什么的，你按能按得到的地方也轻揉一下，就让我们的身体各项机能先温柔的苏醒过来。
1: 对，如果这几个细节都做到位了，那午睡才是真正变成了一份健康的充电包啊。
0: 嗯，
1: 我再帮大家这个浓缩一下今天的核心吧啊，最佳午睡时长不要超过30分钟。
0: 对，
1: 午后呢散步片刻再睡，不管冷热都要这个肚子上搭条这个小毛毯啊，
0: 是
1: 护住肚脐，睡姿呢尽量舒展开，醒来慢慢的唤醒身体。
0: 嗯，从明天开始就给自己安排一个满分午睡啊。
1: 嗯，
0: 就记住了怎么睡才好，时间是最关键的，不要太过于长了。
1: 对，其实这个我发现都能做到，是吧？
0: 嗯，
1: 基本上我们都能做到吧。
0: 我反正慢慢的改过来，我从刚开始我真的睡很长时间，我睡2个小时，然后到后面到1个小时啊，然后慢慢的我现在其实也能接受30分钟左右，可能在40分钟左右慢慢的给它调整过来了已经。
1: 嗯，
0: 就有些朋友就午睡不午睡就狂喝

0: 啡啊。
1: 对呀、啊，狂喝咖啡，你别说，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咖啡喝多了不好吧？
0: 对。
1: 但今天我们要来说这个呢，其实要给大家来改变一下这种不是特别科学的这种误区吧。
0: 嗯。
1: 就日常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上班犯困啊，午后浑身乏力，比方说你没有午睡时间，没办法。
0: 对。
1: 怎么办呢？那就来杯咖啡提提神呗。
0: 嗯。
1: 咖啡就成了咱们上班一族的日常续命饮料。多数人只知道它能够赶走睡意。可能不知道这款常见的饮品还是被大家低估的护肝好物。
0: 对，难以想象啊，
1: 真的是想没想到，搞得我都要喝了，
0: 喝上咖啡了。
1: 我
0: 听到它是好的，护这儿护那儿，就想去尝试一下。
1: 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其实前两天的时候我就先
0: 已经开始喝
1: 尝试了一下。
0: 睡得着吗？
1: 我跟你说，这其实以前的时候，为什么我喝了咖啡之后我会睡不着吗？
0: 嗯，
1: 我想到了一个原因，
0: 心理作用。
1: 不是心理作用，一个呢可能是心理作用也有关系啊、
0: 嗯、
1: 后来还有一个我知道了，就是之前的时候我的睡眠实在是太充足了
0: 哦，
1: 根本就你这样我那样子的话晚上哪里还睡得着啊。
0: 那
1: 但是
0: 哦对，
1: 现在我跟你说我喝了之后我没有感觉，
0: 就是就
1: 照样睡，
0: 影响不了你的睡眠。
1: 对，影响不了了已经，因为可能就真的长期的睡眠不足吧。
0: 那我可能刚好跟你相反，就是我是属于长期睡眠不足的那种，所以我一直就说我好像喝咖啡喝茶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有的时候为什么晚上会睡不着，喝了咖啡，不是说今天这杯咖啡这杯奶茶有多浓，就是因为中午是睡久了，
1: 有可能、
0: 哎、真的有这种可能性、啊、
1: 对，就很多时候你睡不着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个睡眠已经超标
0: 了，
1: 够了，所以就不需要了。
0: 嗯，其实很多就是像国际权威的研究也给出了一个结论，就关于适量的饮用咖啡是可以有效的降低脂肪肝还有肝硬化肝癌等等多种肝病发病的概率，称得上是平价的护肝饮品了。所以就我其实是知道喝咖啡对身体还可以的、然后我就也基本上能够就是隔个两三天
1: 喝也没事儿，就觉得
0: 对，我有时候连续每天都喝啊。
1: 嗯，其实什么，我之前的时候也不是，我们之前是也跟大家说到过啊，就喝咖啡其实对身体好处还是蛮多的，不只是护肝一个啊。然后今年七月，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发布了一项调研，跟踪了35万余名健康人群长达13年啊。
0: 嗯，
1: 对比数据当中有显示，就是每天喝1到2杯咖啡，肝硬化患病风险下降了20%，
0: 嗯，
1: 肝癌的风险降低了24%，因为肝病离世的风险直接下降了31%。哎呦天哪，
0: 就是这个其实很早之前啊，科研团队它是证实过咖啡的一个护肝价值的。早在早前呢是近50万人的10年随访实验表明了，常喝咖啡人群慢性肝病风险是下降20%，脂肪肝风险同样也是有所下降降低的，肝病相关的死亡率降幅接近50%，所以它的这个护肝效果是相当可观了。
1: 对，很多人可能也是挺好奇的啊，咖啡它靠什么来养护肝脏呢？
0: 嗯，
1: 其实简单概括就是一升一降双向防护，一方面呢强化肝脏自身的一个代谢机能，另一方面呢抑制肝脏的炎症，就避免肝脏组织出现纤维化的一些病变。
0: 嗯，
1: 双重作用，然后你看这个肝损伤它就你看就不大有了嘛。
0: 对，
1: 我们不是说它发展为肝癌，先从有肝炎开始，
0: 很多就是很多的一些癌症它其实前期是
1: 炎症，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变成肝硬化啊。
0: 嗯嗯嗯，
1: 在第三步它可能就是到肝癌什么的了。当然不一定是一定会变成肝癌，
0: 对，
1: 但是基本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顺序的，会有这样的
0: 它的发展过程差不多就是这样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也可以自己还是要保养，就是消炎还是蛮重要的。
1: 对，
0: 其实消炎这个事儿我之前也听说过，然后包括你刚刚说的代谢啊，为什么说减肥的人就是教练会推荐你去喝那种黑咖啡啊什么的，
1: 嗯，
0: 就因为它能提高你的代谢，
1: 嗯，
0: 所以就各方面的一个综合原因吧，你看就很有意思啊。还有一个就是有无咖啡因护肝的效果差别不是很大。
1: 哦，
0: 就是你喝咖啡啊，就真正起到抗氧化包括抗炎的作用是它咖啡里面的一个成分一个物质。就有比如说绿原酸啊多酚啊还有二烃类物质啊，也不是说是咖啡因，所以你就算你喝咖啡你不要有很重的负担，觉得哦我要咖啡因重一点浓一点的我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你哪怕选择低因咖啡它依然是可以收获护肝益处的。
1: 哦，
0: 比如说你睡不着你就少选一个低因的。
1: 哦，低音的低音咖啡属于是哪一种啊？
0: 嗯，就是它可以你在买咖啡过程当中可以选择，

0: 就是他会说多咖啡因或者少咖啡因啊，
1: 哦、
0: 这种
1: 这样
0: 就跟多糖少糖大道理差不多啊。
1: 那这下真的是长知识了。我是因为真的很少买咖啡，嗯、所以这个方面我根本完全不懂。
0: 好了，
1: 是个小白。
0: 现在这个睡眠质量不用担心喝咖啡睡不着了，
1: 大不了就买个低音的嘛，是不是、
0: 嗯？对。
1: 所以反正不管怎么样，这个咖啡的好处还是挺多的啊。
0: 嗯。
1: 但是千万不要多。
0: 是的，是的。
1: 贪多任何东西，你过了这个度，可能就不行了啊。
0: 嗯。
1: 这边美国心脏协会也有一个安全标准，就是成年人每天的咖啡因摄入上限是400毫克。
0: 但我觉得普通大家1到2杯也 OK 了，
1: 也
0: 差
1: 不多
0: 了。对对对，就是你这个区间也要把控一下，然后还能够降低辅助降低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些疾病，包括二型糖尿病的一个患病概率啊。
1: 嗯，
0: 一旦长期过量的使用，那这个时候可能会真的引发你心慌失眠，然后神经亢奋，加重心脏与身体负担啊，得不偿失了。
1: 所以这边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咖啡只能是作为日常的食疗辅。
0: 看到侯云说以前喜欢喝雀巢咖啡，就是苦的不加糖不加奶的那种雀巢，我印象里面的雀巢咖啡基本上是速溶的那种。
1: 哎，我也是，
0: 对吧，就是那种甜甜的香香的，
1: 香还是蛮香的。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不会喝咖啡的人的话他还是挺喜欢喝这个雀巢咖啡的。会不会有，
0: 我以前我还小的时候我挺喜欢喝的，因为它里面真的很多糖。因为我尝试过什么呢，我买过那种桶装的，就它一桶是雀巢咖啡，然后它会给你配那种糖嘛。
1: 嗯，
0: 当时不太能喝苦的，然后发现哎，我加了一块方糖竟然毫无感觉，然后后来才知道它其实你喝到那种就甜的，你觉得当时觉得口感好的那种咖啡，它其实加了非常非常多的糖。
1: 对，有很多的糖加进去。
0: 是。
2: 秋季的熬夜冠军奶茶十级选手久坐王者们注意了，
3: 别让颈肩腰腿痛成为你的社交标签，也别让吃啥都胖承包你的 emo 时刻。这里有白衣天团带着健康通关秘籍来直播间报道。
4: 来了来了，
2: 一起来健康，和医生组队把健康值拉满格。
3: 记住了，和我们一起健康这事儿必须玩得转。
5: 有人爱上马背上的声音，
6: 面向牧区的群众，向他们宣传党的好政策。工作的时候都是在牧民家吃住，教他们说好普通话，这是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工作。
5: 也有人走上激荡的水路，
7: 出发！
8: 游客接触的时候，发觉各有一门共同的语言很重要，沟通也障碍了，生活水平好了。这就是普通话的作用。
5: 有人用音节承载着希望，传递孩子的梦想。
9: 身上无形有一份责任告诉我，可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儿。怎么能够走出去呢？就是要让他们在学龄前阶段打通语言关，学会普通话。
5: 更有人铭记那些不惑的时刻，骄傲又不凡。
10: 我是教师教育者，让我的学生学好，会教普通话，写好，教好。
11: 我
12: 百科全说，我们无话不说。
13: 正确调节汽车头枕。很多车友都认为头枕调节舒服就可以了，但是这样真的好吗？其实汽车头枕作用和气囊一样，都是为了保护损伤，甚至会成为致命伤。可见头枕高度并非只跟舒适性有关。那么怎么来正确调整头枕呢？一、调整座椅角度，使背部尽可能的直立。在调节头枕高度之前，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调节座椅靠背的角度。我们知道头枕与座椅靠背接触的人体部分分别是头颈部和背部，头颈部与身体之间的角度越趋于平缓，就越能减低车辆被撞时乘员的受伤程度。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座椅靠背角度并不是越直越好，应该尽量保持微微后倾。二、头枕高度应与头部齐平。头枕最柔软而且保护程度最高的部位是在头枕中部，因此头枕高度应该调整至与头部齐平，或者头枕中间柔软部位与耳朵上沿平行。当车辆受到剧烈撞击的时候，头枕才能有效保护头部和颈椎。

三，后脑与头枕的间距要尽可能小。从物理角度考虑，在汽车受到撞击时，后脑与头枕之间的距离越小，头枕对头颈部起到缓冲作用就越大。这个间距最多不要超过4厘米，相当于两根手指并列的宽度。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座椅上加装颈枕，加强座椅的保护效果。四，头枕高度调整后，要看插销卡位是否稳固。按照以上步骤调节好座椅角度和头枕高度后，应将头枕固定好在相应高度的卡位中，使头枕不摇晃，并且两根插销插入的角度要相等。五，女性开车更应调好头枕角度，身体尽量向前倾。在车辆碰撞事故中，女性比男性发生头部、颈部受伤的几率高出1.8到2.2倍，因此女性开车更应该注意调节好汽车头枕高度，并且身体尽量向前倾。六，汽车后排座椅最好也安装头枕。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头枕面料多为高级丝毛、绒面或纯棉材质，里面填充有蓬松棉，建议购买头枕时挑选富有弹性、手感舒适的产品。另外，有些劣质头枕里填充了黑心棉，对人体健康有害，也要多留意。汽车头颈并不仅仅是为了营造舒适感，在紧急情况时对车内成员起到关键的保护作用，才是汽车头枕的价值所在。所以我们在日常用车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头枕高度的调节，让头枕成为保护我们的装置，而不要只关心头枕是否让自己舒服。开车路上，健康生活，百科全说，下个点位再见。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
1: 嗯，
0: 哟，看到耳朵软这张照片啥？这就是速溶咖啡是吧？
1: 好像是的，就立马的就喝上了，对不对？
0: 嗯，这种速溶咖啡其实也要少喝，因为它的含糖量太高了。
1: 它这个咖啡不知道怎么样，里面糖多不多啊？不是特别的清楚。
0: 对，
1: 我也没喝过这一款，我反正喝过的款确实也不多。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平时的时候就是咖啡喝的多不多啊？就是靠什么来提神的？
0: 对，
1: 喝茶喝咖啡。还是说是掐自己大腿掐一把，
0: 这还是悬梁刺骨哈、啊、看到刚刚耳朵软说满屏都看到了好运的信息，佳佳说我也在啊，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
1: 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就是明天的我们一个访谈啊。
0: 对，
1: 明天打卡万峰走进我们荣媒直播间的是八亿火锅，吃完身上无异味的八亿火锅。
0: 对，
1: 也可以再跟大家预告一下，下一个是牛小鸭啊。
0: 哎呀，
1: 因为我们最近是暑期的餐饮档嘛啊，就是很多的一些万峰里面很多一些大家平时的时候吃的比较多的一些商家，可能都会走进我们的荣媒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吃的，是不是？
0: 是，馋死大家。
1: 也是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话题吧，就一聊吃的就停不下来。
0: 对，
1: 然后明天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话题互动，只要你就是话题互动来参与了啊，就都有机会。但是前提是你要来参与前面的一个话题互动，只要来参与了，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
0: 嗯，
1: 奖品是200元的储值卡。我觉得这个诱惑力还是蛮大的。
0: 哎呀，这个我确实觉得啊，就对大家诚意满满了。
1: 对，比方说我们两个人去吃，我觉得应该也能吃下来了，
0: 哪怕吃不下去，也就贴个几十块钱的事儿
1: 啊，也挺不错的啊。
0: 对，
1: 佳佳他说馋死我了，喜欢吃火锅，就喜欢这一口，是吧？
0: 明天好好表现啊，
1: 明天。就反正多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
0: 对，
1: 就是多找几个朋友来，是吧？这样子的话，这个中奖概率就高嘛啊！
0: 是的，是的。
1: 家里亲朋好友都拉进来，什么公公婆婆啦啊，是不是？爸爸妈妈啦，
0: 对啊，
1: 姐姐妹妹
0: 啊，什么都来啊！
1: 对，都来啊，都来吃啊！
0: 哎呀，明天八亿，下星期牛小鸭，你让我突然想到啥了吗？有你记不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疯狂在曝光那个红黑榜
1: 啊、
0: 哦？然后我当时一直在节目里面推荐啊，这次来给他们收点广告费啊，
1: 就是一直在推荐，就这两家他们其实还蛮干净的。
0: 对，我们这个其实八亿，其实在节目里面以前聊的也挺多的。
1: 对呀、啊。吃完身上无异味，这个就是我印象最深的一点了。说实在话，我对八亿啊，我真的是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而且对他们我一直
0: 很有好感，
1: 很有好感。我知道为什么吗？
0: 啊，我知道。

0: 我知道，我想起来了，就当年八亿火锅，他在
1: 刚刚入驻我们春季的时候，
0: 对啊，
1: 我觉得他们也是蛮大方的，嗯，什么呢？就直接在我们台里面投广告，而且他一投就是还挺多的，
0: 嗯，这数额也比较大，
1: 对呀、
0: 啊，财大气粗啊，
1: 是的，他一个月就投了好几万，嗯，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啊，
0: 对，
1: 当时的时候，我哎呀，我真的心里面就是开心坏了呀，
0: 啊，而且当时应该是给到大家的那个福利券也很多、啊，
1: 挺多，
0: 对对对，
1: 他们第一家我记得很清楚，是在朗珍那边。嗯，印象我应该没记错，是在朗珍那边的第一家，现在可能现在也还在啊。
0: 朗珍那家现在一直都在。
1: 朗珍的这一家后来有没有位置有没有换过？我记不起来了。应该是换了一下位置的。
0: 那难道我
1: 不是现在的这一、哦、不是现在这个位置？
0: 那我只去过新店，我只去过新店。
1: 其实他们到我们诸暨的时候，大概是2000。你那个时候可能才5、6岁，
0: 对，怪不得我说那个老位置我肯定是不知道了。
1: 那是不是朗那个时候可能朗珍都还没有？
0: 没有朗珍吧？应该我记得朗珍也是后面才造起来的、
1: 就是。反正那个时候还不叫朗珍，位置呢、嗯、大致是在那个那边的那个位置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嗯，我在给他们那当时的时候给他们策划广告词的时候，他们这边的负责人就给了我几个字，就是吃完身上无异味。就另外还有一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他们有一个什么，这个老板比较年轻嘛，这边的，然后跟我说他一定要把哪个词给用上去，我说这个可能在我们广播当中不能用啊。嗯，哪两个词？叫逼格。
0: 哦，逼格很高是吧？
1: 对，那个时候不是还比较有什么来着的，
0: 对，
1: 不大有人用这个词啊。我说这个的话可能会不会太网络化了？那个时候，就而且我说有一个逼格，有一个这个字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
0: 这个、字眼感觉有点就是怪怪的啊。
1: 对，当时的时候我还跟我们领导那边去商量，就是这个词能不能用？嗯，他居然一看啊，那么高的一个广告费啊，行，
0: 你给他用了。确实啊，不过你还别说，我本来对于八一的印象是在什么时候？就我上大学之后才就是比较深刻，因为我上大学之前它没有那么的火，就是很多朋友去吃八一的也多，但是我因为还在处于上学的一个阶段嘛，嗯，我这个作为学生其实消费也没有那么高了啊，然后后来慢慢的我发现，这个火锅在我们诸暨是越开越好，越开越好，
1: 而且这个分店啊越来越多，
0: 越来越多，然后不是还有那个八一宴嘛，其实也是他们升级版嘛，
1: 西什故里对面的那一家，
0: 对，嗯，就是现在的话，基本上我们诸暨像万丰那边一家店，然后朗珍那边有店，然后那个西什故里斜对面。
1: 宝龙也有，
0: 对，宝龙也有，然后清月城那家目前是没有了啊，
1: 就变成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名字，
0: 也是叫八什么，
1: 对，我在想他们这个是不是
0: 山寨啊，
1: 不是很清楚，
0: 不是很清楚，
1: 可能也不是，不能乱说这话啊，
0: 对，
1: 因为以前也是八亿，
0: 是的，就同一个位置，然后包括我、我前几天刚好去清月城，我看到那个装修也没什么变化啊，反正就是很多朋友都知道啊，现在目前我们诸暨的几家八一火锅的这个店啊，
1: 对，还是挺不错的
0: 还有一个我突然想到了，之前有朋友去那个万丰吃了那家八，因为八一在万丰那家是新开的，他们说那家
1: 服务很好，
0: 非常好，
1: 对，我也听说了，
0: 我突然想到印象很深刻啊，说那个服务跟海底捞差不了太多，就已经因为海底捞的这个服务我们一直都说好嘛，然后这个八一火锅你看口感上面服务上面啊，
1: 对，
0: 确实是
1: 也
0: 了不得啊，
1: 是的，但是我是说实在话，我万丰这家我还真的，我以前最多的去的是朗珍这边的啊，然后我觉得他们这边的那个服务也还可以，每次到他们那边我还没坐下呢，那边那个服务员就过来
0: 端茶倒水、啊、
1: 端茶倒水，然后呢我这个头发只要但凡是披着、哦、立马的一根皮筋给你拿过来了，
0: 对，头绳、啊、
1: 甚至要把我给他帮我
0: 扎起来，
1: 那我说我自己来、哦、然后呢这个围裙啊，就同行的几个人当中可能不一定会说哎你们要不要，反正第一个会来问你、他就可能想着
0: 你是
1: 穿的或者是怎么样，
0: 因为我可能穿的都是浅色衣服、
1: 然后就会来问你需不需要围裙啊、或者怎么样啊，然后就吃完之后呢还会来问啊这个菜你有什么意见啊建议啊、应该大家都碰到过吧，
0: 服务都挺好，
1: 服务都挺不错的，
0: 对，
1: 然后我每次给他们提的一个意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
0: 是
1: 我是觉得你们的量有点少
0: 啊、量不多，
1: 对，量不多，很多就只有反正就我觉得可能还可以再多一点吧这个量啊，但是经过几次的那个意见之后呢，我发现他们还是会就是会听劝，
0: 有所改变啊。
1: 是的，就是你后来再去的话，发现哎，这量还真的是有点上来了。就是虽然说没有达到我的预期，但是它等于说也是在改进的。
0: 那肯定啊，
1: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
0: 对。 就是现在就是。

0: 要听劝啊。
1: 对，
0: 大家就是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你听劝你有改进的话，其实我们是很愿意来第二次就是回头消费的啊。
1: 对，其实是啥都要听劝啊。
0: 对对对对，确实。
1: 那个耳朵软他说两家都去吃过，两家有好多家呢。
0: 对，就八一在我们诸暨确实店是很多的。
1: 哎，他可能是说牛小鸭和这个八一都去，这两家都去吃过了。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大概是啊。
0: 那确实也都是算我们诸暨这个火锅界的一个顶流了。
1: 对对对，其实牛小鸭 也挺不错啊，也好吃。
0: 牛小鸭也好吃的。
1: 再看到痞子他说瞄两眼，左瞄一眼右瞄一眼。哎呦。
0: 看不过的你这斜视啊，这儿瞄那儿瞄的，
1: 那就你注意眼睛啊，只能这么说。
0: 看到青春舞会也来了，还有言二啊，日照江河。刚刚是谁来着？耳朵软说他要搬砖啊，没时间，只偷偷来摸鱼啊。那你确实也挺辛苦的，给你放上电影券吧，要不？
1: 那必须得犒劳一下大家。
0: 还在不在啊你？等一下放了，这会儿摸鱼摸完已经聊完，已经出门说不是出去我们直播间了啊。给大家放在柔美直播间，还是我们万丰家来极光影城的观影券啊，开宝箱的形式给大家来放一下。
1: 嗯，看一下有谁中奖啊？日照江河，
0: 哎，好不容易啊，对，
1: 好不容易中奖了。
0: 对，我们这位朋友也确实在我们直播间几乎这段时间每天都会来打卡，但确实抢到奖品的这个几率好像比较低啊。
1: 哎，我看到日照江河进进出出，但没见他在柔美直播间留言啊。
0: 他一般都是打个卡
1: 哦，打卡打
0: 的纯打个卡哈。
1: 对对，今天
0: 冒个泡，
1: 总算是蹲到了。
0: 是，
1: 再来一个吧。
0: 好，再来一个啊。
1: 嗯，
0: 好了，也是宝箱的形式已经放在柔美直播间，大家可以动动小手去点击一下。
1: 嗯，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3: 防溺水安全，预防溺水。中小学生应在成年人的带领下游泳，不能独自在水塘边、小河边等地方玩耍，不能去竖有禁止游泳牌子的地方游泳，特别是在暑假，不能在没有成年人的看护下去游泳。初冬和初春时节，冰面尚未冻实或已经开始融化，不要滑冰，以免发生冰面断裂而溺亡的事故。溺水时的自救方法：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
4: 法院支持有车辆定损报告、维修费发票相应证的2400元，超出部分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物业公司赔偿王某车辆维修费2400元，物业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

0: 刚刚是言二说这积分几十万可能是耳朵软那张券啊，也挺划算的，我觉得就是等于说你这个积分也是用到了实处啊。
1: 嗯，刚才说到这个积分的时候，我立马趁这个空档啊给做了一下西施眼 APP 的积分啊，
0: 这个积分就拿到了啊，
1: 就每天必须要拿到顶格的积分啊。
0: 嗯，
1: 这样子的话你一年到头比方说哎看中了哪样东西，哎我可以商城里面去对一对，
0: 对，
1: 就很多时候会分到用时方恨少，是吧，
0: 是，
1: 就很多朋友比方说要球赛的那个门票啊啥的呀，这个应该是

0: 我们可以对的那个最多的一个东西了，对不对？很多朋友就是、很多用场都是派在这个上面的，
1: 对，
0: 所以每天都可以去做一做啊。
1: 我刚刚看到老蒋在说，他说那个争取跑个报个欢乐跑，欢乐跑没有，
0: 取消了。去年开始就没有了。
1: 对，今年这就是半马，
0: 要么不跑，一跑就是21公里。
1: 对，挺长的，反正这个路程啊，这也可以从现在开始锻炼练起来嘛。还有你看到11月份还有3个月的
0: 时
1: 间了，
0: 练到跑21公里啊。
1: 你可以尝试一下，你反正已经可以跑个6-7公里了嘛。
0: 谁？我去尝试一下嘛。
1: 慢慢的就是看看能不能就是到那个时候能跑上21公里啊。
0: 这个实在是太瞧得起我了，这21公里
1: 难度也确实有点大啊。好啦，接下去的时间呢再跟大家来聊个故事啊，可能这个故事呢会让家里有叛逆期孩子家长有所触动。
0: 确实在陕西那边有一位44岁的爸爸，名字叫张志强。他最近很火。
1: 对对对，
0: 他呢晒出了一个西北工业大学 MBA 的一个录取通知书啊。
1: MBA 的那个是。
0: 对， MBA。配文只有简单几个字。我用5个月回应了女儿的一句，有本事你去考。
1: 对，今天我也刚看到这个事儿，蛮有意思的啊。张志强家里呢住在西安，然后他自己做的是大健康行业，就等于一年的话有200-300天是在外面出差的。去年女儿中考学业比较紧张，他又放下工作就盯孩子学习了。在结果呢，你看这正处于叛逆期的这个女儿啊，就爸爸一着急说了两句，女儿直接就回怼过来了一句啊。
0: 他就怎么说的呢？他说，爸爸现在可不像你们小时候啊，你不知道现在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
1: 对，这句话听着也挺熟悉的感觉啊。
0: 家里面可能孩子都会这么来回怼你啊。
1: 对，然后这句话呢直接把爸爸给点燃了，也不是说是生气的那种点燃，是行动力被点燃了。他说当时确实是一番思想斗争，时间精力工作压力还有40多岁的记忆力全是现实难题，但就在和女儿争执的那个月，他直接完成了考研报名。
0: 接下来就是5个月的一个魔鬼备考。这个张志强啊给自己排了一个极其紧凑的时间表，每天早上6点到9点他去听课背单词，晚上再花4-5个小时学数学逻辑刷试卷。你看这个时候这个年纪他多少年没学数学了呀。
1: 对，
0: 要拿起来其实还是蛮难的啊。出差在高铁上也不闲着，打开电脑就是网课。
1: 我估计就是旁边的这个同作者肯定也是有点惊呆了，是吧？看不出来啊，出差路上这个年纪的这个男士还有这样如此的一个拼劲啊。
0: 对啊，就看网课你看。
1: 对，最让人触动的是什么呢？他女儿伏案写作业的时候，这爸爸他就坐在旁边刷英语真题做管综试卷啊，两个人是互相不打扰，形成了家里独特的共同学习场景，这个画面很美好啊，我觉得。
0: 对，就很多家庭里面可能就是你坐啊，我在旁边玩手机，就这样子。但是过程真的不轻松，本科毕业已经20年了，英语、数学、逻辑几乎全部都是从头死磕嘛。他把近10年的一个真题全部给刷完了，每天保持8小时以上的一个学习强度，备考最后一个月持续性头痛。
1: 对，
0: 上了考场一边做题一边给自己按摩头颈肩，硬撑完整场考试。
1: 对，这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6月份的时候，他是正式被西北工业大学的 MBA 录取了。而更令人欣慰的变化发生在他女儿身上。
0: 以前怎么劝都不愿意去图书馆的女孩子，
1: 对，
0: 在得知爸爸上岸那天，主动约同学，哎，我们一块去自习吧。
1: 是，
0: 曾经抗拒数理化补习1-2个月之后，自己提出，爸爸你要不给我报个课吧，我要一对一的那种。
1: 是，
0: 今年中考比模考多出95分，顺利考入普高了。
1: 还有一个特别可爱的细节，这女儿挺骄傲的嘛。也跟同学就说自己家爸爸考上这研究生，这同学一脸不相信，说你少吹牛了。
0: 这个反应太真实了。
1: 对，
0: 然后张志强在采访里面他说了一段话啊，我特别想分享给在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他说最初支撑他备考的动力是想给女儿树立一个看得见的榜样。但是读着读着心境就变了。
1: 对，
0: 到最后他发现其实最终不是为孩子考的，人生是为自己而活啊。
1: 确实说的很有道理啊。而且他还给同龄人提了个意见建议，觉得不是说一上来就奔着考研去，不需要这样，你可以从最简单的开始，读小说、读专业书、听讲座、看知识视频都是可以的。就是越是人到中年啊，中年人越是需要保

0: 保持学习，身体和灵魂都要在路上。
1: 对，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年龄从来都不是说我停止成长的借口啊，这句话就是他最好的一个注脚了。
0: 对，张志强和他女儿的故事呢，跟大家就是分享完了。其实也想把这个话筒递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就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来聊一聊。
1: 对，我们今天准备了几个话题啊，你可以从中选择一个就可以了，是不是？你比方说你对孩子怼过最扎心的一句话是什么？比方说你跟孩子说，然后他就直接怼了你一句啊，后来你是怎么回应的？哎，我相信很多做父母的朋友或多或少都是经历过这种被孩子一句话戳中内心的时刻。
0: 会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有没有说为了给自己家孩子做榜样而去做某件事儿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也不说一定要非得像张志强这样去考研这么硬核，你哪怕是为了陪孩子一起坚持运动啊，一起学一门技能也都算。
1: 第三个话题呢，送给所有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我不想折腾的一些朋友。你心中有没有一个就是我想了很久但是因为年龄然后迟迟没有行动的目标呢？
0: 对，
1: 就听完其实今天这个故事，你会不会迈出第一步呢？
0: 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柔美直播间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说到刚刚那个陪孩子一起坚持运动一门新的技能，我突然想起我之前也就前两个月在网上看到的一个事儿啊。有一位爸爸呢，是因为家里面的孩子生长发育的需要嘛，然后他也是孩子就有点过度的肥胖了，他就是每天带着孩子一起跑步，然后一起跑步之后过了一两个月显著有成效，这个孩子也好，这个爸爸也好，他的身体的各项指标都上升了不少。
1: 你看
0: 好很多。
1: 是是，
0: 对对对。
1: 这个很多家长可能都会这么做啊。我其实不瞒大家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也这么干过，
0: 陪着孩子一起去做运动啊。
1: 做运动。 对，
0: 对，
1: 就很多朋友因为孩子可能一个人运动他会觉得有点枯燥乏味，
0: 对，
1: 提不起劲儿来，然后就家长陪着就应该就会想跑很多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后来我看他，哎，他自己挺能运动的，我也就也卸了下来，就 不运动了。
0: 就是他自己靠他自己开始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哈。
1: 对，看，哎，差不多了啊，那我就停了啊。你自己运动吧。随缘，他说他是陪小朋友骑自行车。哎，我骑自行车啊，跑步啊什么之类的真的都干过。
0: 对，我倒是没有，但是我记得我印象里面我妈其实陪我弟啊，也是也做过很多的运动。
1: 比方说陪自行车肯定骑过。
0: 对，骑自行车，然后呢就是还有打球，打羽毛球啊。
1: 对对对，
0: 这些啊。
1: 哎，我也想起来打羽毛球了。
0: 对，都陪孩子就是就做过这样的运动。篮球呢可能妈妈就是不太上得了，但是就其他的一些能够触及到的运动其实都是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陪伴
1: 的。是的，就是篮球呢妈妈在旁边看着，在
0: 旁
1: 边加油助威。哇，投的真好啊。
0: 太厉害了，好准啊。
1: 还有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朋友，你们有没有做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妍儿他说孩子跳绳他陪着一起跳，你看
0: 说
1: 老母亲都不简单啊。
0: 对，他是瘦是没瘦下来，但孩子进步很大
1: 啊，这就够了。
0: 对对对。看到随缘说他是也是陪孩子骑自行车啊。
1: 还有一条路况，他说三都双经线流量还是蛮大的。三都的双经线还有就是有积水的一个路段，我们节目当中
0: 对
1: 来关注一下，
0: 提醒一下各位啊。安华是双嘉路铁路桥洞下目前是有积水，也是提醒各位就是绕道通行啊，小型车辆也好，非机动车也好啊，是在安华双嘉路铁路桥洞下有积水出现了。
1: 对，因为昨天的一个白海豚的影响，可能昨天很多地方都是有积水的啊。就是今天你看就还有地方积水还没有退的，所以各位还是要继续的小心一点，小心驾驶。
0: 对，
1: 好运他说他儿子不用操心，因为他懂得题他不懂啊，儿子懂得题他不懂。然后他不懂的题呢他比那反正你这不是废话吗，反正他懂得比你多就是了。
0: 对，还有看到老蒋说锻炼运动一直不间断啊。
1: 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个那我觉得这是一项挺好的习惯。
0: 是的，
1: 你坚持下去，一定要坚持下去。不是有句话叫做 生命在于运动嘛，就一定要多动动。
0: 对，
1: 燕双飞他说21公里啊，直接躺下了。但是燕双飞也挺厉害啊，我记得他一开始也是不能跑的一个人啊，他现在也是
0: 开始跑步了，
1: 跑步他跑几公里也是完全没有问题了。
0: 哎呀，他
1: 上次跟我说是5公里还是几公里，
0: 你们好励志啊，都啊，
1: 他真的挺厉害的，就是我感觉好像在说自己一样。
0: 我现在缺个孩子啊，就是啊，有孩子之后可以就是

0: 陪着孩子一起啊，其实是孩子在陪我啊。
1: 也是这个、
0: 对，
1: 就是这个跑步搭子啦、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羽毛球搭子啦，
0: 运动搭子嘛，都是、
1: 旅游搭子啦，吃饭搭子啦，
0: 还有一个就是拍照。就我发现现在的家长，特别妈妈们，不是爱出片嘛、然后带着孩子出去，现在好多就是小学年龄段的那种小朋友，给家长拍的照片贼
1: 好
0: 看，可比家里爸爸拍的好看，反正是不知道多少。
1: 肯定是孩子拍的更好。
0: 对对对对对，
1: 真挺不错的啊。
0: 是，
1: 就反正大家就所以说就赶紧的要个孩子吧。
0: 现在就在已经广告打到这份上。

0: 峡谷争锋，万峰竞耀，万峰新天地王者荣耀大赛战火熊熊燃起。无论你是国服大神还是峡谷黑马，带上你的战队来万峰新天地一战成名，万元奖金、荣耀称号等你来赢。召唤师集合，准备团战，
1: 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7:30，
1: 锁定 FM98.2。本周二17点，珠广晚交通打卡万峰专栏，八一火锅运营负责人王亮做客，讲述20余年初心，揭秘好锅底部添加的奥秘。参与互动，赢200元储值卡。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3: FM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4: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5: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6: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7: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6: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7: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6: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7: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8: 哎，张老师，
9: 哎，
8: 问您个事儿啊。
9: 您说，
8: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9: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8: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9: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8: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9: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8: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9: 那你说说看。
8: 你看啊。
10: 啊，我怎么又是第一个啊？好热呀，我烧得厉害，看来这次是真的不行了。兄弟们保重，我先一步去了。
11: 安全使用插线板，放置高处莫超负。

0: 猫们说下播了，是差不多准备下播了啊。还是提醒各位，这几天都是在下雨，行车路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啊。
1: 嗯，
0: 车速啊、车距啊什么的，自己要控制一下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各位又要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1: 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友大家好，九八二主播说又和您见面了。这期节目啊，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诸暨名人清廉小故事。先来说何文龙。1946年，何文龙任驻扎华丰煤矿部队材料科长，寒冬时节衣着单薄，却绝不擅自取用，为己谋利。担任诸暨县主要领导职务后，常教育亲属听共产党的话，按政策办事，不要以为我当了父母官，你们就可以坐靠山当跳板。1964年，带队下乡灭罗，挽宿地铺，并免众人，工作中稍有特殊，群众就会避而远之。再来说周芝山。周芝山一生艰苦奋斗，常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鞋袜，历来重视纠治不正之风。任职杭州市人大期间，曾据反映亲自丈量市领导住房面积，到高级饭店明察暗访，并如实呈报情况。离休后，周芝山热心家乡脱贫事业，与11位老同志凑钱创办上海大江公司诸暨代办处，推广苗鸡养殖，并定下规矩，不分红分利，盈利全部用于公益事业。下面介绍的是梁焕木。歌声、叹声、赞扬声，听要小心，家事、酷事、社会事，恭维大事，这是梁焕木一生写照。他凭借萝卜汤加扁担的精神和三担挑千斤之力，带领人民兴建征天水库。60年代，一些人想找关系进库区，梁焕木一一拒绝。80年代，单位购置一辆轿车，梁焕木责令退掉后说，丢掉艰苦奋斗的精神，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的。最后来说沈树根。沈树根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曾被中央军委志愿军司令部授予一级战斗英雄、旧封阻击英雄荣誉称号，获金日成亲自颁发的国际勋章。转业后，他绝口不提荣誉，埋头工作，业绩出色。当单位领导同事得知其光辉事迹后，沈树根却说，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要从头越。好了，今天的名人清廉小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组织收看收听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台风导致多处树木倒伏，多方联动快速清障保通行；环卫深度清洗作业全力恢复城市整洁面貌； 创新布线绣工艺，赵山机电细分赛道产销两旺，聚焦 AI 加心理服务，探索心理健康服务创新发展。社会新闻：一学生暑假找兼职遇骗局。一组室内简讯。室内外新闻：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融媒体记者崇广亮报道，今天上午，我省召开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议，部署台风防御后续重点工作。我市领导金进富、张昆仑等在诸暨分会场收看收听。会议指出，当前防台后续工作要重点做好防次生灾害、防盲目复工、防潦草收兵，要以安全为首要前提，有序推进转移人员返回和复工复产。会议强调，台风过后要科学开展抢险救灾，险情灾情处置要制定专项科学方案，由专业队伍实施，要细化服务保障举措，持续优化转移安置点位服务，做到暖心舒心，要做好资金保障和舆论宣传引导。全省视频会议结束后，绍兴市和我市分别召开续会，就贯彻全省会议精神，做好下一阶段防台后续工作，做进一步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当前首要任务是确保人员安全，要科学精准调度水库河网，做好动态研判，灾后抢修要安全优先，严禁冒险作业，应急响应等级要有序解除，服务保障工作同步有序展开。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昨夜至今晨，我市城区及部分乡镇相继出现树木倒伏，局部路段通行受阻，群众日常出行与生活受到一定影响。市建设集团及相关镇街村社快速响应，第一时间组织力量赶赴各点位开展清障作业，全力保障通行安全。请听融媒体记者蓝梦瑶报道。
4: 昨晚，一棵树龄30余年的雪松发生整体倒伏。该雪松树干直径达70厘米，倒伏枝干压损周边绿植，并波及旁侧公共公园区域。作业人员对粗壮树干进行分段切割，配合随车吊将主干分批转运离场，同步开展场地清理作业，对散落的枝丫和压损绿植进行紧急清运，尽快恢复道路通行与公园正常使用。市建设集团绿色园林公司副经理吴竹成：
5: 从昨天开始啊，我们出动了105个人次，然后机械是25辆左右啊，进行全域的一个巡查和一个处理。到现在大概已经处理倒伏树木应该是近百株了，现在应该处理的70%-80%应该有了。然后我们在今天和明天会陆续的排查和继续处理这个问题，尽快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4: 除城区外，乡村道路也受台风影响，出现同类险情。上午9时，东白湖镇秦茶村村级道路出现树木倒伏，树干压覆电线，

0: 阻断通行，村两委工作人员迅速赶赴现场，组织村民并调度大型机械同步开展清障作业，不到一小时便完成倒伏树木清理，道路恢复通行，后续将持续跟进电力抢修恢复工作。
1: 随着台风白海豚影响逐渐减弱，今天凌晨开始，市环卫管理处启动机械为主、人工为辅的深度清洗作业，对辖区道路进行全方位冲洗保洁，全力恢复城市的整洁面貌。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报道。
2: 在滨江中路，环卫工人正手持扫把清理被台风吹断的树枝和散落的树叶，大型冲洗车紧随其后，对路面进行高压冲刷。环卫工人司小红：
3: 五点钟来嘛，先把这种梗子啊、大的全部都清洗清理掉。有的时候在车子开走，在那把树叶扫干净。
0: 据了解，环卫部门共出动作业人员2000余人，调配机扫车、洒水车、冲洗车，沿街三轮车等各类机械化设备592台次，构建起机械清扫加人工保洁的立体清洁体系。按照先主后次的原则，机械车辆对主干道进行反复冲洗，人工队伍则对路沿、绿化带边缘等死角进行精细化补扫，确保辖区道路恢复整洁。环卫清扫保洁小组长杨燕。
4: 台风过后，我们第一时间解决保洁人员和机械作业投入清障保洁工作。我们优先保障主干道交通路口的通行畅通，在逐步推进边界小巷公共区的精细化清理。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加大巡查和保洁力度，尽快全面恢复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
1: 传统刺绣机如何绣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新商机？我是赵山机电凭借一款自主研发的特种布线绣刺绣机，不仅打入比亚迪供应链，还远销俄罗斯。今年预计产值突破 6.5亿元。
5: 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陈晓栋报道。
6: 连日来，浙江赵山机电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批特种布线绣刺绣机正加紧生产，目前该机型国内供给比亚迪配套供应商，海外订单远销俄罗斯。浙江赵山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魏章淼：
5: 主要是用于汽车坐垫的电热式的那个布线，我们叫布线绣。那么它原来这种
6: 线呢，它是通过缝纫机、缝制上去的。那么现在我们通过我们这个绣花机，能够实现布线布上去。
5: 今年以来，赵山机电聚焦智能制造领域，深耕细分赛道，自主研发的特种布线绣刺绣机，凭借独特的技术优势，打破传统工艺局限，精准契合市场个性化需求，成为企业抢占市场的核心拳头产品。依托差异化产品优势，赵山机电今年产销形势持续向好。浙江赵山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魏章淼：
6: 全年预计销售的绣花机能够突破4000台。 产值嘛，能够超过6.5个亿，相比去年同比嘛，估计增长 40% 左右。
1: 近日，一场以 AI 时代心理学的挑战与机遇为主题的研讨会在我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心理、教育、科技领域专家齐聚诸暨，共同探索心理健康服务创新发展。请听融媒体记者陈泽燕、叶京曲报道。
0: 研讨会上，三场主题讲座轮番开讲，专家们在分享过程中，结合案例 剖析 AI 在心理筛查、情绪评估、协同育人当中的应用前景，客观分析技术落地存在的现实难题。浙江省社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顾俊峰：
7: 目前来说，咨询师啊，心理的这个健康管理人员人也确实缺口也非常多。那么他可以补充这一个，因为在家长有的时候他没有一些专业的人在一线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就可以来解决一下。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担心一些信息茧房。那现在很多孩子都在 AI 上倾诉一些心事，对吧？那么也提醒我们很多的家长，还是 AI 取代不了人文关怀。
0: 周边区县心理协会会长谷干聚焦 AI 心理服务伦理规范、心理数据安全、风险应急处置等议题深入探讨。大家提出，心理数据属于高敏感信息，在发挥技术优势的同时，要筑牢隐私防护屏障，明确 AI 使用边界。市心理卫生协会秘书长王菲菲：
2: 接下来呢，我们会用一些 AI 做一个前端的一个筛查，就是去进入到社区或者是进入到学校，根据数据针对这些有问题的一些青少年或者是家庭啊，然后再进行一对一的调解或者是咨询辅导。后期的对针对于一个租机室的一个心理咨询师这块，关于 AI 普及的或者是 AI 规范使用的进行一个操作技能的提升。

0: 近日，城中派出所接到辖区学生小陈报警，称其在网上寻找暑期兼职时，落入了网文帮打的招工诈骗圈套，被骗走3000余元。请听融媒体记者蓝梦瑶、蔡建夫报道。
1: 据小陈回忆，他在手机上刷到一则招工帖子，内容是招聘网文录入人员，每完成一张可获58元报酬，无需外出，收入可观。优厚的条件让小陈动了心，随即按指引添加了对方的客服账号。城中派出所民警吴宇军：
2: 主要是一些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以及是高中毕业的，即将迈入大学的准新生吧，因为他们社会经验比较单纯嘛，就比较容易相信网上的言论。
1: 添加客服后，对方以真人验证为由发来付款二维码，谎称不会实际扣款。小陈扫码后，银行卡当即被扣169元。随即，对方又以误扣费帮忙办理退款为由，让其添加了财务人员，并称其账户存在异常，钱款无法直接退回，需要先做刷流水操作，承诺刷流水的费用会和退款一并返还。城中派出所民警吴宇军：
2: 然后一共生成了5个转账嘛，然后陆陆续续被对方领走了3个，领走之后对方又给他发了一张假的转账截图，欺骗小陈说这个我钱已经转出去了，你过一会儿才就能收到了。小陈等了几个小时，自己的账户里显示钱还没有到账，于是他就连忙来派出所报警了。
1: 从169元验证费到多笔刷流水费用，全程都是诈骗分子的陷阱，利用受害人挽回损失的心理，诱导其持续转账，最终越陷越深。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城中派出所民警吴宇军：
2: 暑期是学生兼职求职的高峰期，也是招工类诈骗的高发时段。警方提醒广大毕业生和在校学生要树立正确的求职观念，凡是求职过程中要求提前缴纳押金、验证费，或是以退款名义要求刷流水转账的，务必提高警惕，避免财产受损。
0: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2026诸暨西施半程马拉松正式定档11月15号，报名将于8月12号上午10点准时开启。本届赛事不设抽签，12000名额先到先得。报名可关注微信公众号西施马拉松，也可关注润跑智联跑跑网小程序，或下载数字心动 APP。
1: 本台消息，今天起，我市城市公交、高速进口及铁路列车陆续恢复。市气象台于7时35分将台风黄色预警降为蓝色，预计今天仍有小到中雨及6到8级阵风。公交7时30分起逐步运营，市民可通过济阳行等平台查询实时动态。辖区高速进口全部开通，铁路部门于8时起陆续恢复多趟线路列车。
0: 最后请听省内外新闻。今年前7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4: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2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3: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3: 京津冀区域前7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7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6: 前7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3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

0: 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2: 以上是今天诸暨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翁佳敏，由诗林、文辉为您播音，感谢各位的收听。
3: 田园耕耘披朝霞，
4: 乡愁深处有人家，
3: 乡里乡亲
4: 民生民情，
3: 田间地头话发展，
4: 村里村外奔共富。
3: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田园人家。
5: 欢迎收听田园家，首先来关注新闻专题。近日，李浦溪功夫工坊鲜果畅享季活动正式启幕，通过仪式赋能、正企助农、市集展销、文艺展演等多元形式，拓宽本土优质水果销售渠道，助力乡村共富提质增效。请听报道。夜幕降临，李浦溪鲜果畅享季在热闹的氛围中拉开帷幕。仪式环节先后举行了李浦代言人授予仪式、网络达人文旅推介官授予仪式、网联会聘书颁发仪式，以及企业爱心公益亮相仪式和企业助农共富仪式。通过吸纳本土网红达人、优秀企业家等力量，构建多方联动、政企同心、全民参与的助农兴农新格局，是新企联副会长兼秘书长金晨。
6: 我认为办得非常好，然后呢，它是和我们新企联一个乡村助农共富经济这样的一个理念也是非常契合。我们会采购这边果农的水果，作为我们夏日送气象的礼物，送给我们的这些环卫工人。
5: 仪式结束后，露天舞台精彩开演，12个村社的民间歌手、舞者、村扫达人、少年小朋友轮番登台献艺。舞台之外，农特产品共富市集同样人气火爆。李浦四大果园联动12个村社集体出摊，黄桃、葡萄、火龙果、李子、梨、西瓜等当季时令鲜果琳琅满目。游客们一边品尝一边选购，一站式打卡李浦夏日的专属鲜甜。枫丹果园负责人赵峰：
7: 这个水果是刚摘的，还很新鲜的。就是今天镇里面组织这样一个活动，就是到我们这里来这个拓展市场。
5: 游客毛参养：
8: 今天这里又能看演出，又有农特产品可以买到，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5: 近年来，李浦镇依托朱东县、李斯县打造十里水果长廊特色产业带，拥有近5000亩精品水果种植基地，形成一村一品、四季果香的乡村特色。继续来关注他山之石。淳安县界首乡青山绿水间30-40亩果园内，锦绣黄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园不盲目追求产量，深耕品质，从良种引进、树形改良，到有机施肥、套袋防虫，历经20余年打磨，形成一套严苛的种植规范，让每颗黄桃兼具安全与甜度。如今，这片果园斩获桃王奖金奖，还带动全乡发展2000余亩新优果林，成为当地水果产业由量多向质优转型的生动缩影。请听淳安台的报道。
9: 走进界首乡这片果园，累累硕果压弯枝头，锦绣黄桃、鹰嘴桃、蟠桃、金秋、红蜜等5-6个品种在这里落地生长。而眼下刚刚上市的锦绣黄桃，正是园内最亮眼的主角。
10: 锦绣黄桃，这个锦绣黄桃芽背呢，它比那个老锦绣呢，牙齿要脆一点，而且口感很好，不容易软掉，客商都喜欢的。
9: 皮儿薄肉厚，脆甜耐储运，这些亮眼特质的背后，是老周一次次外出取经、就地试验换来的成果。为筛选适配千岛湖水土的优质品种，他辗转安徽、山东等地，还专赴郑州果树研究所考察。在他看来，好品种更要有配套的科学种植方法。为此，他大胆采用采光更佳的 Y 型栽培模式，坚持投入高成本施用商品有机肥，同时运用套袋技术实现物理防虫。
10: 7月份以后的桃

0: 我全部采用套袋技术的，因为我们的袋子套上去以后哈，我们就不打农药了，就是这个袋子就是防虫防菌的，所以说这样种出来的桃子呢，它很安全。我使用有机肥都是商品有机肥，价格很贵的，但是呢，经过多年有使用以后哈，它这种口感是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一块是有优势的，肯定，比湿泡肥要好很多。
1: 二十余载风雨耕耘，老周照料果园如同呵护孩童一般精细，冬剪定型，夏剪疏枝，一年四季管护补错。他不仅种出斩获桃王奖金奖的黄桃，还毫无保留把种植技术传授给周边乡邻。如今由他牵头的农场注册金半果商标，取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带动全乡发展2000余亩优质果林，成为当地水果产业发展的领头雁。
0: 主要性的就是用心去做，不管做什么事情，你就是要把心放上去做，要认认真真去做，就肯定能够做好的。
2: 最后来关注健康养生。糖心病主要是指糖尿病心肌病，是没有冠状动脉疾病、高血压及其他类型心脏病的糖尿病患者心脏结构和功能改变的一种疾病。糖心病的存在大大提高了心力衰竭的发病率。那么糖心病有什么症状，又该怎么预防？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糖心病在不同的疾病阶段症状也不尽相同，最早期患者没有任何临床症状，在生活中和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可以正常运动，虽然没有任何症状，但患者的心脏结构和功能已经悄悄发生了改变。这期间通过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检查，可能会发现左心室舒张功能不全，左心室肥厚，这个阶段因为没有任何症状可能会被忽视，随着疾病进展，心力衰竭症状逐渐显现出来，随着疾病进一步进展，症状逐渐加重，患者的活动耐量进一步降低，并出现明显的胸闷、憋喘等呼吸困难症状，还可能出现睡眠时不能平躺、下肢水肿等症状，严重时表现为一动就喘，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在这一阶段，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检查多提示左心室的收缩功能和舒张功能均出现明显降低。如果上一阶段患者仍没有及时治疗，病情会进一步恶化，表现为不动都喘。一般这个阶段为中末期阶段，已经无计可施了，因此早期发现和治疗糖心病十分重要。哪些人易发生糖心病？多项研究表明，血糖升高会增加心力衰竭风险，且心力衰竭风险会随着糖尿病持续时间的增加而进一步增加。简单来说，就是血糖控制不佳，长期患糖尿病的人更容易患糖心病，而一旦发生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那么糖心病的发生率将大幅提高。如何早期发现糖心病呢？大多数糖心病患者在发病初期虽然没有什么症状，日常活动运动都不受限，但其实心脏结构和功能已经发生了改变，最常见的就是左心室功能障碍。许多左心室功能障碍患者在心力衰竭的初期仍未得到诊断和治疗，病情不断恶化，因此在早期阶段识别出高危患者至关重要。早期筛查糖心病可进行以下检查：B 型利钠肽检测、简便经济早期即可升高、微量白蛋白尿检测便解，持续阳性提示左心室功能不全风险增高，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无创异形可发现左心室功能障碍或肥厚证据。那么糖心病如此可怕，应该要如何去预防呢？预防糖心病的关键是控制血糖。在生活中，糖尿病患者要管住嘴、迈开腿、少食多餐、规律饮食。如果通过上述调整，患者仍不能很好地控制血糖，可配合降血糖药一起治疗。血糖监测是反映血糖是否控制良好的主要方法，除了空腹血糖外，还需要监测餐后2小时血糖。需要注意的是，餐后2小时血糖是从第一口饭开始计时的，一直到2小时时开始测血糖，而不是吃完饭后2小时开始计时。这就要求一餐时间不能超长，尽量呢控制在半小时以内，同时还建议定期的监测糖化血红蛋白。 糖化血红蛋白反映的是近八周的平均血糖，比一次或两次的血糖监测更能反映血糖控制。

0: 水平，因此建议在监测血糖的同时定期监测糖化血红蛋白。总之，糖心病是一种防大于治的疾病，防的关键就是控制好血糖，一旦发生糖心病，应争取第一时间发现，积极治疗，延缓疾病进程，减少心力衰竭的发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挽救生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田人家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1: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大家好，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我是依然是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家不能够掉以轻心。今天仍旧是白海豚影响的主要降水时段，大家请做好地质灾害监测巡查工作，注意防范短时暴雨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今天我市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我市降雨还是比较明显，不少路段还有积水、滑坡和路面坍塌的风险，尤其是山区河边的朋友，行经水库沿线、五泄、东白湖等这样的一些区域，一定要留心观察，尽量绕开山路、涉水路段，遇到断落的电线千万不要靠近，更不要用手触摸，第一时间联系电力部门处理。台风过后，积水容易滋生蚊虫、肠道传染病和皮肤病风险增加，请尽快的清理阳台、庭院里的积水和杂物，不要光脚踩水，接触过污水要及时用肥皂和流动水来清洗。家里的饮用水如果出现了浑浊异味，务必烧开后再喝，不喝生水。前两天如果有断电情况，冰箱里的食物如有化冻变质的劣象，切勿舍不得扔，被污水浸泡过或者是包装损坏的食品一律不要食用，生熟分开，食物要彻底煮熟。也及时查看一下房屋周围有没有松动倾斜的广告牌、空调外机、花盆、太阳能热水器等，发现隐患马上加固或者是转移，防止高空坠物造成二次伤害。房屋如果有渗漏裂缝，不要贸然住回，安全确认后再返回。台风过后仍有可能出现短时强降雨或者是次生灾害，大家还是要继续留意官方发布的最新预设的安排。一时的放松可能带来风险，多一份细心就会多一份平安。祝大家平稳度过台风影响期，提醒大家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好了，以上就是这个点位的天气情况，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能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

0: 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2: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
3: 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6: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5: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7: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5: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8: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5: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9: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0: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1: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2: 深圳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0: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2: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5: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4: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6: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7: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6: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4: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8: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9: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

0: 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1: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势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0: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2: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3: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断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5: 关于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3: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8: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1: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0: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4: 我が国は
3: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持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5: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0: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1: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

0: 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方面六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七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2: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3: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1: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4: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十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时。
4: 据尼泊尔媒体十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0: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1: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2: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1: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嬷嬷，你也赶紧下来啊。
2: 这。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来人！快来人啊！
1: 救！
2: 喂喂，我来救你！
3: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
4: 但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5: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4: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5: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4: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5: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6: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8: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9: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8: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9: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8: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9: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10: 书是一首歌，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11: 总有一些朋友问我，为什么我也会读一些书，却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成长。我仔细想了想这个问题，其实读书的收获可能不是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它是一个慢慢的沉淀的过程，能让你更平和地面对一些事情。世界很大，读过的书会慢慢变成你的一部分，很久以后的豁然开朗，都是因为你从来不曾放弃阅读和思考。今天晚上我们邀请作家安子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跟大家一起分享几部苏联的文学作品。苏联文学也叫俄苏文学，它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很大，像高尔基、列夫·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等等文学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激励了几代中国读者。那稍后我们就和大家来具体的分享。今天晚上我们也请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你读过哪些这个苏联的文学作品啊？有人说苏联文学作品读后啊，有人觉得雄浑壮阔，

0: 人读后觉得过于沉重，大家怎么看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晚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苏联的几位知名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耳边悦动，心灵旅行，每天晚上都有这样一段读书的时光陪伴各位一路同行。我们今天请到了安子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苏联的几位重量级的文学家和他们的作品啊。那今天我们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我们也走进俄罗斯啊，走进苏联啊，来分享几部他当时的一些作品。那像高尔基、像列夫·托尔斯泰、像奥斯特洛夫斯基等等这样的文学家和他们的作品，激励了几代中国读者。今天我们再一次请到安子，安子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1: 听众朋友们好啊，小马老师好，感谢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啊，能坐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苏联文学大家。
0: 刚才我说了啊，这个苏联文学也叫俄苏文学啊，它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很大。
1: 对对、尤其是解放后。
0: 对、安子，你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读这个苏联文学的？
1: 我是在小学。
0: 哦，小学就读了。
1: 对，我读的第一部作品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0: 小学的时候读和现在读有不同吗？你觉得？
1: 感觉非常不一样。当时读吧，是硬着头皮读进去的，但是就读进去了。但现在呢，看了很多书之后呢，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它过于沉重。就是对于生活来讲，它太沉重。可能由于它当时的历史背景，还有它的整个的，当时作家的社会使命，或者应该说他的国家使命，所以他写得非常沉重。但是如果你真的读进去的话，他的励志意义和教育意义还是比现在很多作品要好很多。
0: 而且我听过一个作家说，觉得他们就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作品啊，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啊，对于中国影响很大的一些作品啊，
1: 对对，
0: 就说他们的情节进入得很慢。
1: 对对，比较缓
0: 拖沓、
1: 对对，前苏联作品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说节奏比较缓慢。它可能不太适合现在的这种快节奏的阅读方式。但如果你静心去看的话，它还是因为它节奏缓慢，所以它构建了一个比较宏大的场景。还有各个就我举一个例子吧，像有的小说，像静静的顿河吧，里面人物就非常多。还有这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这个高尔基的作品，它的整个的节奏和它的这个人物背景都非常的繁杂。正因为这些繁杂的人物背景造成了一个主线的，我们现在看起来是拖沓。但是它实际上是为了描述一个史诗性的画面。
0: 关于这个苏联的作品啊，包括苏联的歌曲都是非常受人关注的。
1: 对对，
0: 刚才安子跟我说他特别有意思，就是哄孩子睡觉的一个神器就是苏联歌曲《
1: 卡秋莎》。对，因为我姑娘哭的时候，那时候还小嘛，就是在摇篮里哭的时候，我这个年龄哈，我们已经暴露我们年龄了。
0: 对对对，
1: 就是我和小马老师都是70年代出生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比较熟悉的歌就是前苏联歌曲。那我哄孩子睡的时候，我就给他唱那个《卡秋莎》，就是那个“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星沙”。我就哄他就唱这个歌，然后有很多年轻的妈妈就很奇怪，说你是学俄语的吗？我说不是，
0: 反正暴露年龄了。
1: 对对
0: 哎，这个。咱们不说歌曲了，咱们说回来啊，说到这个苏联的这个作家啊，包括他们的作品。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包括后来我朗诵很多这个，包括散文的时候，都会朗诵高尔基的
1: 《海燕》
0: 啊，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起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看这样的文字，现在读起来激情澎湃。
1: 铿锵有力。最后那句，小马老师来读一句，
0: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是，哎，所以这个历史上其实我们中国的很多文学家啊，也曾经对这个俄罗斯文学、对苏联文学都非常的推崇，是吧？
1: 对对，因为它是有一个这种地缘关系呢，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相邻的地理位置造成了。另外呢，它国情又相近，两国的文化和心理又有相似之处，所以它的文化自然呢就会出现这种共通之处。而且呢，李大钊就曾经说过嘛，俄罗斯的文学特质有二啊，一是社会色彩非常浓重，二是人道主义非常发达。我记得好像应该是现代文学史家吧，叫郑振铎，也曾经说过，俄国文学之所以成功，绝不是偶然的事情，他真挚的人道主义精神使他开垦了许多前人未走过的文学原地，这也是他博人同情的最大原因。连鲁迅都说嘛，说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

0: 所以呢，苏联文学这个崛起的时代呢，也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1: 嗯，
0: 就像苏联的刚才小马老师说的哈，电影、绘画、音乐、芭蕾舞，逐渐的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艺术经典。
1: 好，那安子，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概括苏联文学的一个特征，你会用哪个词？
0: 厚重，
1: 厚重，嗯、
0: 对，绝不轻松。
1: 嗯，
0: 而且如果让我再拓展一下，就是他们的作品中忧患意识非常强。
1: 嗯。来，我们接下来具体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今天晚上会这个回顾一系列的这些苏联
0: 作品，
1: 优秀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
0: 对对，
1: 我们首先给大家来讲一讲高尔基的作品。
0: 高尔基的《海燕》和他的人生三部曲啊，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很熟悉。
1: 嗯，从课本上我们就学过。
0: 对对对，嗯、高尔基原名是马克西姆·高尔基，他是苏联著名的作家、诗人、评论家、政治家、学者哈。他家境比较贫寒，他是1868年生人，但是呢，他11岁就去当了学徒工。他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是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导师，是苏联文学的创始人之一。
1: 嗯，
0: 那我们下面就说说人生三部曲，
1: 嗯、
0: 好不好？
1: 人生三部曲，嗯，
0: 大家都知道，《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1: 对，
0: 嗯，
1: 来，我们讲一讲，先从《童年》讲起吧。
0: 好，
1: 这是以他自身经历为
0: 自传体小说，
1: 自传体小说。
0: 对
1: 对
0: 对，《童年》讲述了阿廖沙，阿廖沙是高尔基的乳名啊。他从3岁到10岁。这个7-8年间的人生经历，生动地再现了19世纪70-80年代苏联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1: 嗯，
0: 也写出了高尔基他本人啊，在人生的最初阶段对苦难的认识和对社会、对人生的独特的见解，表达出来的是生生不息的热望与坚强。嗯，当时呢，在这个书中呢，写到了当时他的父亲去世，然后呢，这个阿廖沙他在外祖父家度过了他的童年岁月。在年幼的阿廖沙，也就是高尔基眼里啊，成人的世界非常的丑陋，也很无情。母亲啊，在感染霍乱而死的父亲的遗体旁生下了小弟弟，非常凄凉。
1: 嗯，
0: 后来小弟弟又夭折了，而阿廖沙在外祖父家里呢，天天看着舅舅们为了争夺家产争吵斗殴，男人欺负殴打女人，毒打儿童，所以他的童年是非常不幸的。但是非常值得庆幸的是，他始终得到他的外祖母，就是这个小阿廖沙，阿廖沙始终得到他的外祖母的疼爱。外祖母经常呵护着他，就是他挨打的时候啊，或者是在生活中各个方面都非常关心他。而且呢，外祖母给他讲了很多很多故事，所以在他的童年岁月里，最善良的光辉就是外祖母的光辉。
1: 嗯，这是人生三部曲之一，《童年》；人生三部曲之二就是《在人间》啊。
0: 就是他10岁以后的生活。
1: 嗯，
0: 然后在他10岁以后呢，为了生活，阿廖沙和他的外祖母一起去摘野果出去卖，养家糊口。阿廖沙还当过绘图师的学徒，还在一艘船上做过洗碗工，还做过圣像作坊的学徒工。
1: 嗯，
0: 所以高尔基他在他的人生的最初阶段是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苦难，并且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打过交道。但是呢，他一有机会就阅读书籍，正是他生活的阅历和他大量的阅读，使得他的视野越来越开阔。于是他决心要做一个坚强的人，不为环境所屈服。其实在这个作品中也体现了绝大部分苏联作品的一个典型性特征，
1: 嗯，
0: 就是人物性格的刚强性。
1: 对，
0: 也是这些人所富有的振兴民族的一个历史使命。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阿廖沙就怀着这样的信念离开家乡去了卡山。
1: 嗯，好，第三本《我的大学》很自然就是写这个阿廖沙的这个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啊、
0: 对，他在卡山的生活经历。
1: 嗯
0: 嗯，当时他是想去上大学的，所以叫我的大学嘛，但是他无法去上大学，因为他非常穷，而且他没有任何的教育背景，所以他只能在卡山的这个贫民窟和码头去成就他的社会大学。
1: 嗯，
0: 阿廖沙很穷啊，当时他在这个贫民窟里没有地方去住，他和别人共用一张床板，非常艰苦的人生岁月。然后他就在码头、面包房、杂货店到处打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
1: 嗯，
0: 最后呢，他接触到了秘密的学生团体，还有从西伯利亚流放回来的革命者。他的思想就逐渐发生了变化，逐渐的从一个基础的小市民成长成为一个有接受了革命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一个、革命的战士。
1: 对，
0: 而在这些革命者的引导下呢，他也逐渐摆脱了自己。

0: 自己的精神困扰，因为他最初是有自杀的念头的，因为他有一种精神危机，类似我们都在思考人生，
1: 就很痛苦啊。
0: 对，
1: 有痛苦袭来的时候，他就想，也曾经有无数次的想过自杀这个事情。
0: 对对对，通过这些经历吧，我们可以看到少年时期、青少年时期的高尔基啊，他热烈的追求自由，追求美好的生活，虽然他生活在最底层，但是他深入社会，接受革命的影响，从而逐渐的成长，从生活底层逐渐攀上文化的高峰。
1: 好，这是我们为大家介绍的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前段时间介绍了高尔基的那部作品母亲啊，
0: 也非常典型。
1: 对
0: 对对，
1: 这也是高尔基非常著名的一部长篇小说。
0: 对对，那个小说写的是一位普通的卑微的家庭妇女，逐渐的在她儿子，因为她儿子是一个革命者嘛，
1: 巴维尔，
0: 对，巴维尔，在和巴维尔一起成长为勇敢无畏的革命的母亲的故事。
1: 这样我们接下来，我今天也找到了母亲这部电影的一个，这是已经非常旧了啊，因为是五六十年代的这个引进过来的电影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片段。
0: 经典，永远的经典。
2: 巴维尔·弗拉斯，我是个党员，我只承认党给我的处分。现在我要说的不是对自己的辩护，而是按照同志们的愿望对你们说明一些你们所不懂的事。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认为这个把人类看作生产工具的社会是反人道的社会，我们憎恨它，我们绝不能跟这个社会的虚假伪善的道德妥协。我们的口号很简单，打倒私有制度，一切生产资料归于人民，一切权利归于人民，劳动是每个人的义务。你们要知道，我们反对这个保护你们利益的社会，我们是这个社会永远不能调和的敌人。我们的思想在成长和发光，它要使一切善良的和精神上健康的人背叛你们这个阶级。
3: 不要离开本题。
2: 你们请看，在你们周围已经没有人能够在思想上为你们的权利而斗争，你们所有的手段已经早就用完了，你们已经无法反驳历史正义的谴责，你们在思想领域里不会再有新的创造，你们精神上残废了。
3: 我警告你，
2: 你们是在毁灭人类和破坏世界，可是社会主义要将你们破坏了的世界连结成伟大的整体，而且一定会实现。
3: 不准你发言。
1: 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场景，就是巴维尔在法庭上啊，他慷慨陈词，说到自己的所谓他的信仰啊，这是母亲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景。那关于高尔基的作品，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其实因为高尔基的他的多部作品都曾经出现过在中小学的课本当中，所以大家对于这位作家是非常熟悉的。苏北张金如说，这个苏联文学家高尔基的《海燕》啊，这是中学学过的非常重要的作品。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在分享他们曾经通过这样的一些作品感受到的一种激励啊，这种鼓舞让他们走过了一段又一段艰苦的岁月，
0: 精神的力量，
1: 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啊。
0: 嗯，
1: 来，我们接下来说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苏联作家，就是列夫·托尔斯泰。
0: 对
1: 啊，其实他这个名字很长，叫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啊。
0: 他是19世纪中期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托尔斯泰啊，他是贵族出身，世袭的伯爵，曾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托尔斯泰呢，创作了俄国文学史上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克雷尼娜》《复活》等作品。他的作品呢，对世界文学史都有巨大的影响。而且呢，他不仅是在文学创作中有巨大的影响，他还提出了托尔斯泰主义。他的思想呢，对当时苏联的政治运动都有深刻的影响。
1: 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托尔斯泰的一部重要作品，就《战争与和平》啊，这是一直自从问世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0: 小说
1: 之一啊。
0: 对，
1: 来讲一讲。
0: 《战争与和平》是以这个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为中心，它反映了1806年到1820年的重大事件，包括奥斯特里兹大战、波罗迪诺会战、莫斯科大火，还有拿破仑溃退等等。通过对四大家族以及安德烈·皮埃尔、 娜塔莎等人在战争中和和平环境中思想和行动的描写，展示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1: 嗯，
0: 如果说《战争与和平》它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我认为就是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
1: 嗯，
0: 因为它描绘了当时啊俄罗斯卫国战争时期啊真实而丰富的人民生活。他用大量的叙述表达了人民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和当时的这种矛盾冲突。
1: 嗯，
0: 而俄国人民呢，在强烈的这个残酷的掠夺下，毫不气馁，以正义的战争去制止非正义的战争。而且，大家如果仔细读下去啊，他那些可能现在会被认为有些拖沓的情节，描绘的正是俄罗斯人民那种诙谐、活泼、生动、可爱、坚强不屈的精神。
1: 嗯，
0: 所以呢，他成为一个最伟大的小说，是有它根源所在的。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安德烈、皮埃尔这些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贵族，最终呢，他们在和人民一起战斗的过程中，寻求到了真理。所以它呢，是一个最大化的去表达了一个人类的真理的一个巨著。
1: 嗯，《战争与和平》先后被搬上了大荧幕啊，好多版啊。
0: 对对，
1: 这个包括美国都拍过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电影啊。来，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还是一个就是苏联的就是五六十年代的一个版本啊，我们来听一听。
4: 赫赫有名的安娜·巴夫洛夫娜·舍列是皇太后的女官和心腹，她常常在自己家里举办盛大宴会，她对举办这样的招待会有特殊才能，
5: 平衡和人民的权利。只有一个像俄国这样强国，大公无私地出来领导一个以保持欧洲势力均衡为目的的联盟，世界才能得救。
4: 今天我们的女主人选中了一位法国贵族蒙马尔子爵，用来作为招待客人的人物。这位子爵因为害怕拿破仑这个基督敌人的作为，而逃到俄国来。
5: 可是以我的看法，处决翁吉奥公爵是为了国家，拿破仑不怕对那个行为负责，就足以表明他灵魂的伟大。
6: 是是，哦，比尔先生，您不愿意随我到那边去走走？
5: 是的，拿破仑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革命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6: 是，
5: 以我的看法。
6: 可这只是您的看法，亲爱的比尔先生。
5: 非常遗憾，尊敬的公爵，我得赶去英国公使馆参加庆祝会，只好向您告别，希望您能够原谅。离开您这个令人如此愉快的晚会真可惜。
4: 在塞雷尔的这个沙龙里，聚集着彼得堡上流社会的精华。这句话是女主人塞雷尔自己常说的。这里的聚会代表着宫廷的情绪和脉搏，她的沙龙如同政治函数表，各种政治气候在这里总能得到最明显的反应。
7: 知道吗？我丈夫要撇下我去前线参加战争，干嘛要打这种该死的仗呢？
6: 您走了，您太太呢？
4: 把她送乡下去。
6: 您好意思？
4: 怎么了？
6: 把您太太从我们这儿抢走。
7: 啊，亲爱的希波利，为什么你们男人就离不开战争，而女人呢，怎么就不喜欢这种事呢？
6: 我们都不相信，那位夫人怎么会恨他呢？
5: 不过大家都这么想，
6: 全是瞎扯。
1: 我们听到了其中的一个片段啊，刚刚我们听到就是托尔斯泰的这部著名的作品《战争与和平》改编的同名电影。那今天品味书香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几部苏联的文学作品，以及著名的文学家啊，他们的作品和曾经激励了几代中国读者。

0: 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与书有关的内容。那今天晚上我们请到了作家安子走进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回顾几部苏联的文学家及其他们的作品啊，这其中包括高尔基啊、列夫托尔斯泰，包括下半时段我们肯定会说到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位作者奥斯洛夫斯基等等啊，包括像《静静的顿河》的那位作者肖洛霍夫等等啊，这样的一些作家我们都会说到。那因为他们的作品真的是激励了几代中国读者，也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听节目的感受，包括苏联的文学作品。你曾经读过哪一部，有怎样的感受？有人说苏联的文学作品读后雄浑壮阔，有人觉得呢过于沉重了，大家怎么看这样的问题？这样安总，我们接下来看看大家怎么说。
1: 好
0: 七嘴八

0: 舍啊，大家，但是总体来说，大家能够如数家珍的说出几部，真是不容易啊。
1: 对对。
0: 比如说，我是纳斯加说《静静的顿河》，包括刚才放的这个《战争与和平》，包括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作品。

0: 意识形态的结构。
1: 这说得很对。
0: 对，比如说古拉格群岛啊，这种震撼具有震撼力量的伟大作品啊，这个所以就特别凸显了这部作品的这种伟大之处啊。古拉格群岛啊，这是会玩微博的男子汉说母亲啊，这是上半时段我们也播出过，他说是高尔基的一个长篇小说啊，真是读了以后热血沸腾，强烈的感受到这个可敬的革命者们的勇敢不屈啊，正义凛然，他们的这样的精神。来，我们再看一看下面的这位啊，我们的老朋友，这是记忆长歌。他说，苏联的文学继承了俄罗斯文学广阔而苦难沉郁的这种风格，又带着革命文学积极乐观的一项理想主义的救世精神。比如说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包括法捷耶夫的《青年禁卫军》，都展现了昂扬进取的苏联生活的侧面。而一个人的遭遇，古拉格群岛等作品，这个就像伤痕或反思文学一样，从体制到人性，对苏联社会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这个反省与批判。大江东去与小桥流水的主调与副调，构成了丰富的苏联文学立体多样的精神风貌。对我国文学样式的创作，其实是产生了非常深远的一种影响。说得很好啊，我觉得这位，因为他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你能发现他那个文章那个小说当中，其实也借鉴了很多像《静静的顿河》的
1: 他的基调表现方法，对对，表现手法。
0: 来，霍海人啊，是他的微信的名字。他说，高中毕业那年，第一次不用在上课的时候，也不用看教辅的那个暑假，开启了近乎疯狂的阅读。最初就是读的高尔基的三部曲，让我看到了超出学习内容的更精彩的世界。后来读了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作品，比如说《卡拉马索夫兄弟》、白痴，特别喜欢公爵那种处事不惊的性格，但是也确实觉得他太理想化了，想要承担所有的痛苦，帮助所有人，让我想到了佛教文化中的地藏王菩萨。肖洛霍夫的作品《静静的顿河》也是读了很多遍啊，可惜对那段历史不够熟悉，有些地方呢不是太理解，于是就边读边百度啊。当然那样的过程也是有很多收获。
1: 对对对，
0: 仰望星空，他说我是70后啊，像苏联的小说可能看的不多，但是一定是知道的。但是影视剧、那歌舞那是非常喜欢，他们的文化艺术，包括建筑、宗教等等，都特别的痴迷。看过电影《静静的顿河》、《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作品。还有朋友希望我们继续能介绍一下托尔斯泰的作品啊。刚才我们在上半时段其实介绍了《战争与和平》，这样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其他作品，比如说《安娜·卡列尼娜》、包括《复活》等等，来。
1: 安娜·卡列尼娜呢，它是一部社会百科书式的作品啊。这个特别值得提出来啊，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一共描写了150多个人物，所以它真的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而且相对其他作品来讲啊，我比较建议去看安娜·卡列尼娜。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它也是典型的苏联文学的代表作，也有那种比较推进比较慢的这个特征啊，
0: 对，
1: 但是呢因为它是百科全书式的，所以它比较有代入感，比较容易看进去，
0: 而且它人物特别多啊。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非常丰富。它是通过主人公安娜的爱情悲剧和列文在农村面临危机进行改革和探索的这两条线索，描绘了俄国从莫斯科到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的社会图景。女主角安娜是大家可能到现在很多听众记忆犹新的一个人物啊。这个安娜原来是一名政府要员的夫人，但是她在旅行中呢和英俊的青年军官沃伦斯基陷入了情网。后来呢安娜回家之后呢，两人依旧偷偷来往，此事后来被安娜的丈夫亚历山大·克列宁发现，安娜要求离婚，但是被丈夫拒绝。而且呢卡列宁还威胁她再也不让她见到自己的儿子。当然啊，后来安娜和沃伦斯基还是过了一段比较幸福的生活。但是沃伦斯基很快呢就厌倦了这段情感，重新渴望回到他无拘无束的单身生活。这时候安娜呢就陷入了一个非常矛盾的境地，她非常想念自己的儿子。然而呢她的丈夫对她又非常非常的冷漠，最后她在绝望中 可能很多听众会记得这个镜头啊，他穿着黑

0: 色的天鹅绒长裙，在火车站的铁轨前冲向了呼啸而来的火车。
1: 嗯，卧轨自杀了。
0: 卧轨自杀了。
1: 嗯、对。
0: 事实上呢，在这个作品中，安娜她还是一个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的角色。
1: 嗯。
0: 但是丈夫的这种虚伪，还有他情人的这种冷漠和自私，使得他最终在现实生活中撞得头破血流，
1: 嗯，
0: 卧轨自杀。
1: 真是，嗯，来，我们再讲一讲下面一部吧，就是《复活》啊，这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一个作品啊，据说好像是他的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
0: 对，他是以真实的案件为这个整个背景来描写的，而且呢，他代表了这个托尔斯泰在晚年的这个一个创作主题，也就是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
1: 嗯
0: 嗯，《复活》说的是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他引诱了姑母家的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马斯洛瓦，然后呢，后来呢，马斯洛瓦怀孕被赶出了家门，最后呢，她成为了一个妓女。
1: 嗯，
0: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有马斯洛瓦自身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她不愿意去做洗衣服，不愿意去做粗糙的活动，最后只想去做比较轻松而觉得不失身份的工作。
1: 嗯，
0: 可是最终就是沦为了妓女，因为她不想付出艰苦的劳动。
1: 对，
0: 后来呢，她又被诬陷谋财害命，但
1: 道夫，
0: 对对，聂赫留道夫。
1: 嗯，
0: 这个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的社会却非有非常典型的社会意义。托尔斯泰通过这样一个事件，去展现了这个城市和农村它的社会的阴暗面。后来呢，这个男主人公聂赫留道夫呢，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庭后呢，他良心受到了谴责。见到了当年被他引诱的这个女人时候，他还是有这种去赎罪的这种欲望，于是呢，他为他奔走深渊，并请求和这个马斯洛瓦结婚，
1: 嗯，
0: 以赎回自己的罪过。
1: 就他也认识到自己当年始乱终弃，
0: 对，他的良心受到了谴责。
1: 嗯， 对，
0: 嗯，后来上诉失败了，这个尼和刘道夫呢，竟然又陪着这个马斯洛瓦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当然这个马斯洛瓦还是被他感动了，并且呢，真心的从心底上爱上了他，但是呢，社会的这个尊卑和地位，使得他不能够去与他结婚。
1: 对，
0: 他不愿意去损害他的名誉和地位。
1: 嗯，
0: 最后他和一个革命者结婚，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托尔斯泰呢，在这部作品里呢，展现了当时的这个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制度，还有资本主义制度，这个种种的这种社会的各个方面的角角落落的生活和见闻，所以它是一个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图景。
1: 嗯，好，这样我们接下来也来听一段这个电影的录音剪辑啊，很短，这是马斯洛瓦在这个法庭上、
0: 啊、
1: 接受审判的时候，然后这是聂赫留道夫第一次看到他，来，
0: 非常经典。
2: 叶卡捷琳娜·马斯洛瓦，你被控告从妓院出来，带着商人斯梅利克夫箱子上的钥匙到马弗里达尼亚旅馆，与被告博奇高瓦和卡尔金耿三人合谋，到商人房间从箱子里偷窃了钱财和一枚戒指，赃物三人火分。然后你又陪伴着商人斯梅利克夫二次来到马弗里达尼亚旅馆，在他喝的酒里放了毒药，因而该商人被害身死。
3: 完全做得出来，
4: 这绝不可能。
2: 你承认你犯了这些？

0: 中。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壁炉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东河乡，一个篮球可以点燃全村热情的地方。东河乡是诸暨唯一叫做乡的地方，别看只是一个乡，万亩竹海，千年细韵，满山珍果，全都藏在这片6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咱们今天就带您走进东河，品山

0: 千至味，听细韵悠长。东河乡是浙江省白卜鸡竹之乡，绍兴市象牙笋之乡，全乡拥有毛竹林 4.36 万亩，年产竹笋超过853万公斤，产值超5000万元。这里出产的玉牙牌象牙笋肉质饱满，鲜嫩白净，被认定为浙江省绿色农产品。东河的食用笋以肉质饱满甜嫩的黄泥笋而闻名遐迩。看球看累了，来东河吃一口刚从黄泥里挖出的象牙笋，简单清炒，脆嫩中还带着山泉的清甜。这要是秋冬时节来，还能赶上东河乡大林村的绿柿成熟。这种绿柿其他地方少有，野生不打药，质地甘甜，毫无涩味。当地人说啊，拿热毛巾每天擦一擦，一周就能够软透，甜到心里。更令人惊喜的是，东河的乡野间还藏着一间望山咖啡。返乡青年在竹海深处开的小咖啡馆，是营业三个月就创下22万元的营收。手捧咖啡在竹涛声中看山水，已经是成为了长三角游客体验东河乡野美学的标配动作。如果说竹笋是我们东河的招牌菜，那么水果就是东河的隐藏菜单。东河伊顿果蔬专业合作社的黄桃被评为了绍兴市美丽果园、诸暨市特色果园。这里的黄桃肉质紧实细嫩，一口咬下去果香四溢，有人爱吃脆的，有人爱放几天等软了再吃，怎么吃都香。果园里还藏着用黄桃做的旺旺年糕和黄桃罐头，甚至还有52度的黄桃酒。当然除了黄桃，东河还有高山西瓜、高山蔬菜、贡枣、黑李、红李、脆柿、猕猴桃等等特色的农产品。可以说啊，一年四季走进东河，总有一样果子挂在枝头会等着你。而东河的农家餐桌上还有一道让无数人惦记的家乡味，笋干炖花肉，东河的醉香，芝麻擂金团，洋芋奶羹，还有梅干菜饼，每一道都是妈妈的味道。东河不仅有山珍美味，更有百年细韵。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路乱坛便起源于东河乡十里坪村。据史料记载，西路乱坛诞生于明末清初，历经沧桑，从兴盛到沉寂再到复苏，古老的戏曲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传承。如今十里坪村建起了可容纳300余人的西路乱坛演艺中心，还有西路乱坛展馆、茶文化广场和戏曲公园。东河乡先后获评浙江省传统戏剧特色村、浙江省文化强镇。从万亩竹海到百年戏台，从象牙笋的脆嫩到黄桃的甜香，东河的味道是山的味道、竹的味道、戏的味道，更是家的味道。
1: 怎么又堵住了？

0: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1: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0: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嬷嬷，你也赶紧下来啊。
1: 这。
2: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3: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2: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3: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2: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3: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4: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0: 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怎么又堵住了？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1: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2: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1: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文文，你也赶紧下来啊。
2: 这。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来人！快来人啊！
1: 救！文文，我来救你！
2: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
3: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4: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3: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4: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3: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4: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5: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7: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6: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7: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6: 朋友 FM 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今夜有好梦。

0: 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特别严重的后果。
1: 可是如果说我不适合这项运动，那顶多说我可能完不成这项运动，这项运动我觉得很吃力。但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些情况都是非常极端的，它会引发猝死这么严重的后果。那么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呢？
0: 所有的运动能力里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做心肺的运动能力啊，那心肺这两个词咱们一听就知道，其实一个是反应作用，那我们看到心脏主导了一个循环系统，心脏像一个水泵，是把我们全身血液泵到全身去啊，那么泵的这个血液里呢是要含氧气的，泵过去才有意义，才能灌注到全身的重要的器官，包括心脏自己。那么肺呢，就通过呼吸道把气体吸进来，其中氧气它经过肺泡这种交换，然后打到血液里面，再由心脏把含氧的血运到全身，这是我们心肺整个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那像在运动过程中，尤其有的时候很强的一个这种运动强度的情况下，那么可能心脏和肺的功能其实已经支撑不住了，有的时候咱们自己主观上可能还觉得我还能再咬咬牙撑一撑，但心脏突然就罢工了，就是它一下功能顶不住了，或者是它给自己的供血也供不上了，供氧也供不上了，或者出现了特别严重的心跳突然停了等等，就是我们看到那些特别危险的信号。
1: 不知道大家对自己的心肺功能了解吗？
2: 我觉得我还行，我比较好运动。
1: 哎，你好运动，平时都做什么运动？
2: 平时做快步走，再一个做一些健身，哑铃啊，包括这个俯卧撑啊，这样有氧和无氧结合起来，我觉得我的心肺功能应该还可以吧。
1: 子彤呢，
3: 在我印象中比较深刻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吹那个肺活量，那个我觉得那个是最能够体现我当时的这个心肺功能有多健康，当然近两年就没怎么做过那个。
1: 刘帅，你了解过自己的心，测试一下心肺功能。
0: 这个测试呢是一个踏步实验
1: 啊，那简单啊，
0: 但其实这个踏步还是有一些动作要求的。一会儿呢大家踏步的时候，其实要求咱们的膝关节要抬到大腿的一半这样的一个位置，当然手是

0: 可以做这种摆臂啊，帮着辅助来踏步的。咱们一共看两分钟，大家踏步的数量到底能达到多少？如果中间您觉得疲劳了，或者坚持不了这个动作了，是可以暂时停一下，或者调整一下姿势的。但是咱们不停表。
1: 哦，明白了。好，有请我们的四位嘉宾，两分钟计时，开始。

0: 你能看得到吗？表坏了吧？
1: 我这个数值是78，
2: 你有78吗？有，我感觉你后面半段都不行了，都趴那儿了，
1: 说明那个机器挺准的。我这样也算啊，我是二百七十八，
0: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而且您的这个步态特别的标准，步子抬得也很高啊。
2: 我是263，
0: 哇，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1: 子彤，
0: 到你这里不能弱下来，
2: 我跟在阿姨后面，我都不敢说了，
0: 我拼了老命了。
3: 150几，那个刘帅，你刚才是不是坐下来以后就觉得真的是有点力不从心了？说实话，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怎么也比我叔叔阿姨要强啊。但是我发现这个老师说这个动作必须要标准，我就是按照标准动作做了几个，我就发现。 真的很累，是的，它不像那种咱们这样走，它就很轻松。要是这样每一个动作都很标准的话，做了大约十几个之后，真累。嗯，后来我都不行了。
0: 那我们大家赶快歇一歇，我们来听听赵主任给大家的评判。好，谢谢大家。
1: 好嘞。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刚才的测试结果。 侯叔叔良好。
2: 一般，刘帅差，阿姨呢是良好。当然，我们这个正常值呢是同年龄段的一个中间状态哈，一个一般情况啊。但是我想，对于咱们今天四位嘉宾来说，您自己心里也有一个数了，就是我在我的同龄人里大概是个什么状态。
0: 那为什么这个踏步实验可以考察一下我们的心肺功能呢？
2: 刚才大家踏步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是动作保持住有难度，对吧？就是而且要坚持2分钟。我看到一杯都多久啊？就是大家觉得坚持不下去，所以它很显然是看我们的一个耐力的，就是心肺到底持续做一个活动，这样的能力有多强。
0: 嗯，
2: 那么也说明在我们身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来评价您能做什么样的运动，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比如说滑雪、滑冰。 公路自行车和跑马拉松等等这些项目，其实都是对心肺耐力有特别强的要求的，因为你想，它其实要保持一个动作，而且要坚持很长的时间。刚才说到，比如说马拉松是40多公里，所以一般人都要跑几个小时。那么要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运动，不只是外周的这种肌肉的活动要持续，而且对咱们的心肺是一个持续高水平的这样的要求。所以，如果您想从事这样的运动，第一步应该先知道。
0: 自己的心肺耐力到底有多少？我是不是适合从事这样的运动？尤其是滑雪呀、马拉松啊，这近几年非常的热，大家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完全没有判断，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时髦、非常时尚的运动。那么我就要去参与，但是因为没有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引发了没有意想到的后果啊。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平时是不是也有自己喜欢的运动？
4: 我们广场舞模特队合唱队，就买了一个星期，只有星期六、星期日才能休息会儿。
0: 所以阿姨，您的这个就是整个的气色就感觉特别好，而且身体感觉特别结实。
4: 对，就天天晚上去游泳去。
0: 哦，您天天晚上游泳？
4: 哎，
0: 嗯，所以阿姨是有长期运动的习惯的，而且这个日程档期排得很满。 刘帅，你说说你自己有什么运动？
3: 我的档期很空，好多年前特别流行办卡去增肌啊。

0: 减脂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办卡的，但我也是第一个退卡的。后来我就不运动了。
1: 我觉得健身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我会为它付出努力。比如说，我会买各种各样的装备，我会那个办健身卡，我做了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准备。但是实际上，我每一次想要去健身或者想要跑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好像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又把我给拽回来了，
2: 还是停留在空想
1: 啊。
2: 洪老师呢？
3: 我最喜欢运动一个是快步走，再一个就是力量训练，这快步走有来头了，20来年了。在我40多岁的时候，我上班是开车的，但开车这条路上总老堵车，走完以后开车到单位得40分钟，我试了一次快步走一次呢，大概其实也40分钟，那我何尝了？
2: 对，
3: 这样
2: 啊，
3: 绿色出行。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每天就走着去。这样逐步的，我就养成一个快步走的习惯了。
2: 所以您刚才的成绩是多少？
3: 278。
2: 278，刘帅是78。
0: 您就别重复我这个了。
2: 我一定要重复这个关键点。为什么刘帅年纪轻轻，他的这个成绩78？那么侯叔叔快70了，您知道吗？他的这个刚才的成绩是278，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4: 咱们一般都认为说运动能力，尤其是心肺的耐力和年龄是有关系的。一般咱们都会觉得越上岁数，可能会心肺耐力差一点，因为毕竟上岁数以后器官啊有一个衰老的这种情况。刚才我记得刘帅也说过啊，他当时没测的时候是深深的认为一定自己比叔叔阿姨强的，但事实上我们经过一个很规范的科学的锻炼，我们即使是上岁数的人也能获得很好的心肺耐力，甚至好于一些不怎么锻炼的年轻人。所以刘帅你也别没信心，咱们还是能练出来的，
2: 你还是有空间的。
0: 行，我不做一个没心没肺的人。
2: 那么您给大家伙儿断断，他们究竟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呢？
4: 侯叔叔现在自己采取的这个运动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啊。说实话，您不说他快70岁，真的是看不出来。
2: 是吧？我一直都没看出来，我才知道。
4: 但是如果运动能力挺好的话，确实咱们也可以考虑适当的把运动强度再加大一点试试看啊。当然，运动中呢要注意自己的反应，比如说，我觉得是不是很费力气了？上气不接下气了。如果到那个强度也就过了。牙医的这个运动其实内容非常丰富，刚才听了既有游泳也有广场舞，唱歌呢其实也是我们知道的一个练习呼吸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其实对心肺也是很好的这种训练，当然它强度不是特别的大，您是有体会的那么我觉得在现有的这个有氧运动的这个部分现在已经很合适了。梓潼，我觉得其实刚才测得的数值呢，在咱们同龄的女孩子里面啊，咱们还是有待提高的，所以最开始选择的这个项目呢，可能不用强度特别的大，像快走，像游泳，不是速度太快的游泳，这些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都是挺适合你现在就开始起步的。那么到慢慢强度提高了，你的水平提高了，可以过渡到慢跑啊。
2: 刘帅呢？
0: 我还适合运动吗？
4: 这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就是有人不适合运动吗？
2: 真的吗？
4: 其实没有。应该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去采取一些形式或者强度的运动，哪怕是我们一些住在监护室比较重的病人，一旦他的病情稳定了，我们都是应该开始给他一个运动计划的。所以刘帅现在的这个底子适合也是用大概走路的这样一个形式先练起来，但你说我突然想去跳绳了，我突然想去这个跑步了，现在就不适合你。我其实挺怕朋友圈里有些年轻人一说减重就会选择这样的形式，但是这些形式一般强度都
5: 大。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曰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 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高温天气，这几类人群要格外小心，普通人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

0: 运动。
1: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3: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4: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4: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3: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序刷新。
6: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7: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6: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8: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9: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6: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 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

0: 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1: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2: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3: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4: 我们将多促

0: 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
3: 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自西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4: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5: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6: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8: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7: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9: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编制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10: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2: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3: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2: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3: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2: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邻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4: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2: 下午4:30热。

0: 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1: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2: 好好吃。
0: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3: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6: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7: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8: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创业青年梁乃新。
9: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8: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10: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8: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1: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

0: 动，其实它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0: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2: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4: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3: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3: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4: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3: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 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

0: 据，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十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十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七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六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七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0: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十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0: 锁定 FM 98.2，本周二17点，珠广晚交通打卡万峰专栏，八亿火锅运营负责人王亮做客，讲述20余年初心，揭秘好锅底部添加的奥秘，参与互动赢200元储值卡。
1: 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台上，晨读的钟声已然敲响。亲爱的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在此刻中开启充满惊喜的一天了吗？

0: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地吟唱，散文在优雅地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1: 别犹豫，别磨蹭，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0: 欢迎进入 FM 982
2: 晋阳晨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季阳晨语。今天的文化聚焦请收听名家笔下的诸暨，由杨佩锦所撰写，永远的湘匪。
1: 熟悉的土地上，每个角落都蕴藏着独特的魅力，这里有古老的传说，传统的技艺，淳朴的民风，家乡的山山水水孕育出了多彩的文化。走进文化聚焦，带您踏上一段充满惊喜的寻根之旅，一起倾听这里的故事，品味这里的味道，传承这里的精神，让家乡文化在我们心中永远熠熠生辉。
0: 诸暨是我的家乡，也是湘匪的家乡，我与湘匪是同乡，这一点经常自豪地挂在嘴上。虽然少小离家，对家乡的风土人情、地理物产所知甚少，但是在和朋友们谈及家乡时，总免不了脱口而出：“诸暨湘匪，天下无双。”是不是真的无双？其实并无根据，只听说湘匪是诸暨特产，而且只有枫桥一地才有，全中国、全世界只此一家。不称无双称什么？直到最近读到石玉堂先生主编的《湘匪之乡赵家镇》一书，才知道全世界匪属植物有七种，而中国居其四，浙江为中国之主产地，而诸暨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尤以枫桥湘匪产量最高，质量最好，这令我颇为兴奋。虽然不是只此一家，我却可以毫无愧色地称天下湘匪属浙江，浙江湘匪属毕湘了。湘匪诚可谓是苍天赐给家乡诸暨的一宝。据有关资料记载，汉代就有关于匪的文字描述：皮似山而异于山，鼻有美食而目有文采，其木似山，其果似桐，木有母聘，母者华而聘者实，开黄花，结实大小如枣，其核长于橄榄，核有坚者不坚者，无棱而壳薄，其仁黄白色可生蛋，并可备收，以小而新实为佳，一树不下数百斛。北宋大诗人苏东坡在送别友人时，曾即席赋湘匪诗曰：“比美玉山果，灿为金盘石。瘴雾托蛮溪，清尊凤家荣。愿君如此目，凛凛傲霜雪。”湘匪树生长缓慢，栽种后15年开始结果，经过嫁接则可提前7到8年，50年开始进入盛产期。一代果实从花芽原基形成到果实成熟需经3年，真可算的是大器晚成了。但可贵的是，它的经济寿命也极长，一般可延续300年至600年，绝对寿命可达1000年，故有一年种匪千年香之说。尤其可贵的是，湘匪树有着极其良好的生态效益，它木质致密，实生古树高大挺拔，直冲云霄，而嫁接匪树则披发下垂，婀娜多姿，极具观赏价值。湘匪树有庞大的侧根群，有较强的水土保持能力，在悬崖峭壁及岩缝中都能顽强生长。作为中国湘匪的主产地，赵家镇的东西七个村人口仅4500余，却集中了6000多亩、10多万株湘匪，百年古树就有20000多株，构成了世界上独有的湘匪生态区。这里幼树生机勃勃，壮年树雄壮挺拔，老龄树龙中屹立，它们四季常绿，浓荫遮天，如同浓墨重彩的水墨画，令人心旷神怡。湘匪果仁不但味美香脆，营养丰富，且有广泛的药用价值。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湘匪的生物学特性和营养药用价值有着详细的叙述。这里我忍不住要再说一遍，湘匪树诚可谓是苍天赐给我家乡诸暨的无价之宝。当然知道这一切都是后来的事，我离开家乡时却只知道湘匪子好吃。 记得有一次在朝鲜战场开城前线一个坑道里，我和几个战士谈论起了各自的家乡。我所能说出的诸暨最值得自豪的只有三样：西施、王冕和湘匪子。西施大家都知道，情人眼里出西施，不过听说这位中国第一大美女是毕同乡，他们在惊呼之余半信半疑似的看了我半天，摇着头，好像有什么话没有说出来。至于王冕，虽然解放前初中课本里就有，但这几位来自山西的朋友没有读过书，更不知道儒林外史，所以都没有对西施那么热情。说到湘匪子，他们从未听说，却颇感兴趣，提了许多问题。可惜我出身穷学生，虽然知道它好吃，却不曾尝过几回，只好翻来覆去的比划，长长的，椭圆的，壳是坚硬的，果仁非常香，非常脆，讲了半天也没有讲出个所以然，只好说等胜利回国之后，我回家探亲时带些来给大家尝尝就知道了。我的这个许诺并未能实现，归国后数度回乡探亲，一次是铺天盖地的大跃进就是好就是好的口号声，一次是震耳欲聋的文革派斗的枪炮声，街上冷冷清清，一切凭票供应。至于湘匪子更是踪迹全无，当时也曾想到，如果没有被砍去当柴塞进炉里炼钢，湘匪树自然还在开花结果，不过它三年才结一次果，又受过皇上御封，不但少慢差废，更是封建四旧无疑，宁要社会主义的草的革命者，岂但不屑一顾，更要横扫这些封建主义或曰资本主义的苗了。后来才知道，因为湘匪是赵家镇山里人的命根子，在他们的悉心保护之下，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化大革命，那里的湘匪古树基本上未受损伤，依然亭亭如盖，绿荫遮人，这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山里人为他们自己也为我们的家乡做了一件大好事，着实可敬。不久前在诸暨撤县设市十周年的日子里，我应邀回家参加了这一庆祝盛典，住在西子宾馆，一走出大门，满街都是卖湘匪的商店，各种品牌，各种包装，看一看琳琅满目，尝一尝满口生香。这时候我悠然想起当年朝鲜战场上对几位战友的许诺，如今我可以实现这个愿望了，可惜这些战友早已不知音信。不过我能聊以自慰的是，湘匪从当年藏在深闺到如今盛装上市，诸暨的面貌的确是大变样了，大发展了。如今湘匪已行销全国，如果我们那些老战友健在而且喜欢逛超市，说不定可以在他们的城市商店货架上看到西施湘匪、沉鱼湘匪等与西施名字连在一起的诸暨特产，从而想起当年那个少年志愿军战士曾经引以为豪，果然言之不谬了。当然他们不曾想到，在当年他们这个小战友心目中，西施是他家乡的、祖国的、民族的美丽象征，而湘匪则是诸暨人的象征，坚硬而朴实的性格，芬芳而善良的内心，生长于山野，用绿荫和香果为众生谋利乃至去病消灾，可以通俗到在民间农家，可以高雅到登庙堂圣殿，不改其朴实坚贞，不改其芬芳善良。这里我又想起一位在朝鲜战场上邂逅相遇的诸暨籍战士，那是一个冬天，我所在的电台到平壤机场执行任务，他是守卫机场的一名战士，乡音使我们立即变得亲近，他把我拉到他那个不大的防空洞里，熟练地用小锅在炭火上烙了几张面饼。

0: 款待我。我们一面吃一边聊着家乡种种，想象着这时要有几颗香妃子吃吃该有多好。可是这时候防空警报响了，机场上空突然响起扫射声，他跳起来提着枪跑出洞去了。警报声继续响着，机场上火光闪动，一次次响起猛烈的爆炸声，防空洞顶的泥沙簌簌落下。好一阵子之后，他才从洞口外钻进来，脸上和身上有许多血迹，我以为他受了伤。他说不是，是正在抢修机场的几个朝鲜老乡被敌机炸伤了，他在爆炸的火光里将他们一个个背到了附近的急救所。他开着脸上的血迹，喘着大气骂了敌机几句，然后抱歉地向我笑笑，说真对不起，没让你吃好。那神情好像敌机来轰炸倒是他的过错。如今他那质朴醇厚的笑容犹如就在眼前，那么坚强勇敢，又那么善良热情，真不愧为是出产湘匪的诸暨家乡人。湘匪走过2500多年，如今才开始他的盛世。湘匪在深山隐居了2500年，如今才开始走向世界。时间是他的勇，空间是他的远，所以我要说祝福你，永远的湘匪。喧嚣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渴望一片宁静的港湾，在这里每一次思考都是对内心深处的探索，每一份感悟都是灵魂的觉醒，一同聆听内心的声音，走进心灵感悟的世界。
1: 我特别喜欢张韶涵这位歌手，前几天看了他一个访谈，里面说到，记得人生低谷的时候，朋友跟他说，身体是你自己的，你不掌控的话，别人会掌控。他想，对呀，老天爷给你的所有东西都可以用完，我们的美貌也会没有的，一切你不想面对的都会出现。我不想变成一个受人摆布的人，我必须掌控自己。那怎么掌控自己呢？无非就是自律了。今天跟你分享曾国藩，自律者出众，放纵者出局。人生如一场漫长的旅程，在这旅途中，我们每个人都在追寻着成功、幸福与自由，而在这求索的道路上，有一把至关重要的钥匙，那便是自律。自律改变人生。生活从来都是公平的，它不会对任何人有所偏袒，也不会无端地给予谁特殊的优待。自律拥有着神奇的力量，它甚至能够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走向。只有那些高度自律的人，才能真正主宰自己的生活，在人生的舞台上绽放出耀眼光芒。曾国藩年轻的时候和许多普通人一样，有着诸多的缺点，他懒惰，时常睡到日上三竿，他贪色，心思易被女色所扰，他妄语，言语随意不谨慎。那时的他怎么看都只是万千平凡人中的一员，与成功似乎遥不可及。然而曾国藩深知自己的不足，他决心改变，每晚都会抽出时间认真回顾自己一天的言行举止，查找不足并记录下来，以便日后改正。这种深刻的自我反省使他能够不断修正自己的缺点，完善自己的品格。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读书，即使在寒冷的冬日也不例外。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不完成绝不休息。为了克服贪色的毛病，他刻意远离女色，把心思都放在学业和事业上。而对于言语，他时刻提醒自己要谨言慎行，说话前先思考，避免言语不当。正是这种高度的自律，让曾国藩逐渐克服了自己的缺点，实现了人生的蜕变。

0: 他从一个普通的书生，一步步成长为朝廷重臣，成为了古今第一完人。越自律越自由，真正的自由并非随心所欲，而是能够自我约束，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正如孔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这里的不逾矩便是自律的体现。自律的人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界限与责任，从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因为放纵只会让自己陷入短暂的快乐与满足之中，而真正的自由则来自于内心的平静与自我掌控。曾国藩在担任直隶总督一职后，展现出了极高的自律与谨慎。为了避内外交通之嫌，他坚决拒绝了与慈禧太后的亲妹夫醇亲王之间的过分亲近，体现了他对个人操守的坚守。在日常生活里，曾国藩以身作则，倡导节俭之风。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教育家中女眷要独立自主，鼓励他们参与家务劳动，培养自给自足的精神。而他个人则更是节俭到了极致，衣物时常显得陈旧且带有褶皱。更令人敬佩的是，曾国藩虽贵为朝廷重臣，一生清廉，以至于在他离世五年后，家族竟因家人生病而陷入经济困境，连看病的钱都难以筹集。在此艰难时刻，其子曾纪泽不得不向左宗棠求助。左宗棠得知此事后深受感动，慷慨解囊，赠与曾纪泽300两白银，并在家中感慨道，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洁，足为后世法矣。自律的人能够清晰地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坚定地执行自己的计划与目标。他们不会被外界的诱惑所动摇，也不会被内心的欲望所吞噬，从而做出更加明智与正确的选择。越自律越幸福，只有自律才能带来非凡人生，真正自由与幸福的生活。时间上自律的人珍惜分秒，早睡早起，合理安排时间，生活有序。他们不熬夜，不拖延，以饱满的精神迎接新的一天，活力满满追逐梦想。饮食自律的人注重健康饮食，多吃蔬果，少吃油腻辛辣。他们合理搭配，保持营养均衡，既不因贪吃伤身体，也不因节食损健康，以良好身体素质享受生活。运动自律的人积极锻炼，坚持跑步、游泳、健身等，保持好身材与健康体魄。他们不懒惰，不退缩，以坚强毅力和不屈精神挑战极限，实现人生价值。脾气自律的人心态平和，善于控制情绪，不因小事大发雷霆，也不为他人错误耿耿于怀。他们以宽容理解待人，拥有良好人缘和人际关系，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挑战困难，让生活充满阳光温暖。期待我们都能成为自律的人，让自律成为生活的习惯，让我们在自律中收获成功、自由和幸福。好了，亲爱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有一句话说，种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差异，就在细节的努力当中。而所谓的松弛感是怎么来的？我想，是对所做事情的更多掌控吧。愿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律当中获得自由。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白海豚过后，接下来这一周我市的天气套路。

却跟复制粘贴一样。从今天开始到16号，咱们诸暨的天空基本就是多云打底，但是千万别被这云层给骗了，阵雨随时可能空降，说是天女散花都不夸张。气温呢，稳在23到33度之间，数字看着不算火辣，可是湿度偏偏要来加戏，闷热感十足，出门走2步就浑身黏糊糊的，像是裹了一层保鲜膜。所以今天但凡要出门，伞必须是焊在包里，别存侥幸心理，说不定前一秒大太阳，后一秒就给你浇个透心凉。这边给大家画一个重点，白天防晒补水不能省，正午那会儿能躲室内就躲，别跟紫外线硬刚，万一在户外撞上了雷雨大风，远离大树、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安全第一。家里潮气重的话，记得多开窗通风，衣柜里面塞几包除湿袋，能够让你舒服不少。温热归温热，咱们调整好节奏，照样清爽过一周。我是刘纯，提醒大家带好伞，多喝水。

0: 昏暗灯光映射喺我面庞，留声机嘅余音绕喺条走廊，又是独处回忆起路时光，经历嘅风雨浪，如今使我强壮。
1: 每次离别，一啖一啖灌下烈酒，都系为咗下次有更好嘅聚首。有好多说话嚟唔切讲出口，送上最好祝福，日后结啦老友。有时深夜瞓唔着，系为咗一个人，行过几次低谷，身上剩低一个崩。呢条系必经之路，男仔到男人，无论爱我定恨我嘅，我都晒过冧。
2: 秒针剔特剔特走，思绪不禁跟住游，各种点点滴滴，如喷泉涌上心，如今细细品味。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方向。
4: 爸爸出海了，在家又乖。
3: 渔船远去的方向，是思念的方向。没有风雨漂泊的方向，是家的方向。
5: 放心吧，很快就能回家了。
3: 充满挑战的方向，是梦想的方向。
6: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四号台风于今天上午方向
7: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来电信息将。
8: 妈妈，我想爸爸了。
3: 不管是风雨兼程的征途，步履艰辛的坎坷，还是茫无所知的远方，

0: 看见前方。
1: 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清理，才能保证病羊的生长。
0: 梦想去改变的已被改变，而我们又怎能让自己的脚步停下？方向是一束光，照亮了坎坷的前方，让温暖不再有距离。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希望与可能，去迎接未知的每一个挑战。
2: 我们已经让珍珠养殖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0: 只要心存信念，定能跨过万水千山。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有梦就有方向。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
3: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4: 路况信息，
5: 出行攻略，
4: 为您导航早高峰。
3: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6: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Zhujing Radio Station FM 98.2.

0: 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982 正在直播我们清晨7:30到9点档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一段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文辉。
0: 不能可错，是我们今天导播石欢。大家在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这样的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1: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呢，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啊。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0: 在我们融媒直播间，你们可以先来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包括你们的早餐卡，第一时间晒到融媒直播间。然后呢，路况卡不要忘了，早高峰这一点路上通勤的情况怎么样？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一说。节目中也要感谢为节目提供
2: 即时路况。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3: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我们来欢迎一下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先来欢迎一下那个如美直播间进来的大家。如美直播间第一位来的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啊，看到的又是我们的呐喊大哥。嗯，
1: 今天早上依旧是非常的早啊。
0: 而且啊，今天好像不是他哎。
1: 哎，我们网上又翻到了，这个是白菜啊。
0: 我是大白菜，我也凌晨来打卡了，零点刚刚钟声敲响那会儿来的。
1: 这还真是啊，来的特别早，这都卡着点来的啊。
0: 是的，是的。然后紧随其后是我们两点来打卡的呐喊大哥，你们晚上都不睡觉的吗？
1: 这是晚上没睡啊，还是中途起来了？然后张富也是啊，好像是看到不到四点，就是三点五十多的时候也来打卡报道了。DTH 也来的挺早的，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了。
0: 看到那个好运降临也在晒今天的早餐，今天早餐是一碗粉。就说金姐姐文辉早上好，愿你们的心情像清晨的花朵一样的绽放。然后那个。这边还有燕双飞姐妹也来了，然后虽然跟我们说双金线流量比较大，还有一条路况啊。
1: 说到的是经典文辉大唐方田红绿灯那边是坏了啊，尽快处理，这个地方如果不处理的话可能会

0: 直播间说今天气温很舒适，就空气湿度大了一点。对，今天那个温度的话应该还算是比较可以了。
1: 是在三伏天当中算是比较难得的、
0: 有点小清新的感觉了。来，我们来说说天气吧。就有很多朋友最近呢也是被台风白海豚带来那个连绵的阴雨困扰着、有很多地方现在还是有雨的。不少朋友就以为台风登陆以后它会快速的消散影响结束，但今年这个白海豚真的是格外特殊，它是典型的登陆不退场超长待机的台风，所以我们今天这边的温度也是有所降低的。
1: 没错，确实不太一样。这个台风的特点非常的鲜明，首先呢它奔袭的距离远，其次它环流云系的范围特别大，再有呢它降雨的能力也很强，就算现在深入内陆生命力依旧非常顽强。那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6号，整整将近一周的时间，它会持续影响我国多个区域，华东、黄淮、华北甚至东北区域呢都会被波及，降雨持续时间久，累计雨量大，部分地区的雨势还会出现极端情况。
0: 那我们首先就来聊一下这个台风刚刚登陆的时候到底哪些地方的风雨最为猛烈。早前的这个台风白海豚先后是在浙江的玉环、乐清沿海两次登陆，同时呢它也是今年第二个登陆咱们浙江的台风。登陆瞬间它中心的一个周边以及北侧区域当时直接开启了一个狂风暴雨的模式。
1: 当时的降雨情况也是相当的夸张，咱们浙江还有周边的像上海、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多地都是普降暴雨了啊，包括大暴雨的等级啊，浙江的东部和上海中部更是遭遇到了罕见的特大暴雨。全国的国家级气象站24小时雨量排名前三的站点都是在江浙沪地区，浙江温岭的雨量达到了425毫米，三门则是367.8毫米，上海徐家汇呢是316.1毫米，全部达标的是特大暴雨级别。
0: 对，不光雨大，风力也是十分的强劲。浙江的中东部、福建东北部、上海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普遍出现9到12级的阵风，浙江东部局部的风力更强，达到了13到16级。玉环部分地区的阵风呢更是突破了17级，这个破坏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1: 后续呢，台风还将会继续向内陆深入。虽然清晰的台风风眼结构是彻底消失了，但是它的环流这个规模依旧是庞大的，稳稳还能覆盖住咱们浙江，还有包括福建、江西、上海、安徽、江苏、山东等大片的区域。同时呢，强降雨带呢继续北台，江苏、安徽、江西北部，包括河南南部、湖北北部以及东部都会陆续迎来明显的降雨天气。
0: 这里我们也需要重点提醒一下大家，台风的影响呢远远还没有结束，目前只是进入影响的后半程，所以我们千万还是不能放松警惕的。比如说看了一下云图啊，接下来一个礼拜呢北方有很多地方就会遭遇持续的一个强台风雨。今天起呢白海豚它那个主体环流会移入湖北的境内，剩余的云系将会和北方冷空气深度结合，带来超长时长的一个降雨天气。
1: 确实如此啊，本轮降雨呢不仅持续时间久，累计的雨量相当可观，部分区域的总降雨量甚至有可能会超过台风登陆时的雨量，极端特性也十分明显。那么从明天12号前后啊，台风的残余涡旋会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徘徊滞留，跟高空槽冷空气充分交汇，开启新一轮的大范围强降水过程。到了15号左右呢，残余系统或将入海，并将继续向北发展，后续走势还请继续关注了。
0: 对，我们也给大家细化一下具体降雨的一个进程，方便大伙儿提前做好一个防范。今天的话呢，湖北西部、安徽北部、山东西部、河南中部、河北南部都会出现大片的暴雨区域，然后呢到了明天的话，雨带就会继续的往北扩张了，覆盖的范围是涉及到有湖北西部、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西部等等一些地方，局部会有特大暴雨，同时呢部分的地区还会伴随雷暴、大风等等一些强对流天气。
1: 而且降雨战线拉得也特别长，13号到16号在台风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作用之下，北方雨水仍旧在线，山东、辽宁的部分区域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整体的阴雨天气会一直持续 到这个周末了。
0: 对，我们有很多朋友肯定很好奇啊，这个台风它已经深入内陆，强度已经大幅减弱，为什么刚刚听到说河南、河北局部的雨势还会那样的凶猛？今明两天呢，像河南西部、北部以及河北南部，它那个降雨强度会拉满，河北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局部都有特大暴雨，河南大部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呢也会迎来特大暴雨。
1: 核心的原因呢，主要是有两点，也是本次极端降雨的关键。第一呢，就是白海豚。

0: 的残余环流，携带了海量的暖湿水汽，一路北上，持续为北方的嵩山、大别山等山脉的阻挡，只能沿着山体的迎风坡快速爬升。那么水汽啊，一遇冷就迅速凝结，形成了高强度持续性的地形降雨。
1: 对，简单说呢，山区迎风坡就是这次的降雨加速器。其中那个太行山的东南侧、河南西部山地、安徽大别山区、湖北西北部山区是本次降雨核心的一个增效区域，同时也是特大暴雨的高发地带。无论是降雨的强度还持续的时间，都远远的超过了其他普通的区域。
0: 很多人可能有一个认知误区，认为台风登陆风力减弱之后啊，就彻底安全了，没事了。但其实啊，台风深入内陆之后，即便大风天气减少，但是充足的暖湿水汽和陆地冷空气相遇，还是非常容易触发强降雨、雷暴，甚至局部龙卷风等等这些极端天气，次生灾害的风险还是很高的。所以说呢，接下来送上几点防御要点，大家一定要牢记了。
1: 首先呢，我们要说到像咱们浙江、还有安徽、湖北、河南等等一些降雨的核心区域，它发生山洪、地质滑坡、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呢，最近我们因为是想出去游玩，或者已经在外面游玩的朋友比较多，因为是孩子们的一个暑假嘛，所以也要提醒大家，绝对不要往山区、河谷、低洼地带游玩逗留，因为现在刚好是一个暑期的旅游旺季，所以一定要合理的规划一下出行的一个行程，咱们避开风雨集中影响的时段，远离海边、河道、山脚等等危险区域，同时也要关注实时的气象预警。假设你外出的时候遇到了暴雨天气，我们尽量居家避险，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0: 是的，说到居家避险啊，反正这段时间呢，雨是一直在下，空气呢也是又闷又潮，很多家庭，尤其是家中有老人、小孩的啊，习惯24小时、一天不间断的开着空调除湿，哎，觉得好像温度还行，不用制冷，这样的话呢，体感干爽还省电。其实这也是存在误区的，有容易伤身体，而且还伤空调啊。
1: 对，是的，没错。刚刚我们开头不是有听友在跟我们说吗？如妹直播间说今天那个温度还可以，就湿度比较大，所以湿度一大，有朋友可能真的会用除湿空调里24小时不间断整夜的开启，你长期开的话就会损害我们的健康，同时也会缩短空调时
2: 效。最新路况及时播报，热点新闻快速送达，繁忙的早高峰中为您开辟一条信息的快速通道。
1: 是啊，哎，问一下大家，你们平时打车坐车最看重的是不是就行车安全，对吧？但是呢，最近啊，那个我们刷到了一位网约车司机的一个操作，直接真的当时把那个乘客吓得心里边发慌啊。这个视频曝光以后也瞬间引发了全网的一个热议。
0: 怎么个事儿呢？这件事呢发生在8月3号啊，就不久之前，有位网友啊日常乘坐网约车，但是路上遇到了特别危险的一幕，车辆正在正常行驶过程当中，那网约车司机呢根本没有专心开车，反而是双手捧着手机，手指呢一直在屏幕上不停点点点点，全程是在低头玩游戏呢。
1: 然后坐在车上的乘客全程看得清清楚楚，当时呢乘客的心里边特别害怕，整个人都紧绷着。哎，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是乘客，这个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在全程低头还在那儿玩手机游戏，这多害怕呀。
0: 是，
1: 然后这个乘客生怕司机分心出事故，悄悄就是拍下了这个现场的视频。不过呢，这位乘客也特别心软啊，事后呢他想着司机跑车挣钱确实不容易，起早贪黑很辛苦，所以呢他心软没有选择举报，只是把这件事通过一个视频的方式曝光了出来，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0: 原本以为呢司机意识到自己的危险操作会心怀愧疚承认错误，但没想到后续司机的回应更是让人大跌眼镜。面对记者的采访，这位司机呢完全不觉得自己做错了，还理直气壮的辩解。
1: 你们知道这个司机怎么辩解的吗？他说他对这一段路况特别熟悉，而且接单的里程很短，他说我心里边早就有数了，我一直都这么开车没有出过问题。而且更离谱的是什么呢，他还直接反问记者，他说你开车你不玩手机吗？我玩游戏我又没有耽误乘客的时间，又有什么关系啊？这真的是一番不负责任的言论，真的让人无比的无语啊。
0: 很多网友呢看完都纷纷吐槽说，开车玩手机玩游戏这根本不是小事啊，是拿自己和乘客的生命开玩笑，运气好没出事并不代表操作合规，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后